0: 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在职场上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整个企业里面的内建的 ERP 系统全世界五大，他待过三大在台湾地区的负责人，他叫陈哲焕，那英文名字叫 Robert， 那也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他也许有更多的自我介绍一下。
2: 谢谢俊英哥今天的邀请，也跟线上的所有听众谢谢你们，也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1: 今天我们是职场新对话的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谈判沟通，谈判成功的关键因素。谈判成功关键因素在于策略与沟通的掌握，清楚的目标、底线与对方的需求，拟定多种方案并做好准备，是谈判的基础。过程中透过冷静倾听、提问与说服的技巧，引导对方思考与合作，同时保持弹性与原则，寻找双方面共同的利益。有效的谈判策略不仅争取最佳的结果，也是建立信任与长期合作，使谈判成为创造双赢的桥梁。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谈判成功的关键策略您觉得会是什么样是最重要的？
2: 谢谢俊英哥的问题。那 我也稍微再补充一下，我自己过去在职场上，我大概就是刚刚如俊英哥所提的，在全球五大的 ERP 这个企业应用软体上面，我担任过待过三家负责过两家在台湾的市场。那其实要面对的跟这个谈判或商业沟通，其实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
1: 是，
2: 无论是对外的，一般我们以为我们的谈判可能会跟客户的谈判
1: 是，
2: 但对内其实也有很多的沟通，因为你需要去争取资源。
1: 嗯哼，
2: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是我不会把它清楚的定义成谈判。而是我们把它清楚的定义是我们在商业上有合作能够成就能够成交的机会。
1: 是，
2: 那这就不会在谈判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好像有一个人一定要输。那当然我们也最好是说我们能做到共赢，
1: 是，
2: 或甚至到三赢。对，我觉得这都会是一个最佳的结果。
1: 其实刚才 Robert 所谈的，我觉得就是等于就是透过沟通协调，找到双方面或者甚至三方面或者多方，大家能够寻求到的共同的，我们讲的从商场上讲共同的利益或共同的共识等等，那这个寻求最大的这个极大化嘛。那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是在谈判中或者沟通中，什么是我们要追求或者要寻求最好的点子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寻求，永远寻求

最好的点子、哦、那有时候那些共识不见得是最好的点子、哦、因为大家可能妥协，大家可能等等的这些状况、哦、那所谓的最佳的点子，寻求最好的点子， Robert 从你刚才所谈的过程中间，因为你要跟国外的总公司或者我们这个亚洲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谈判，或者是跟客户中间他们所关注的，你

0: 甚至应该要去预备，但最终应该要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谈判是成功的，
1: 是
0: 这个商务的机会的合作是被能够被完成的，
1: 是
0: 这才是最大家想要一起期望走向的目标。所以当我们要走向都成功，那君哥你刚刚提到有一个叫做妥协，
1: 是
0: 我觉得在英文那个单字它叫 compromise，
1: 对，
0: 就我觉得英文的单字它更容易，它的意思倒不是我们中文讲的妥协好像就是让步、
1: 嗯、
0: 而不是，而是要达成一致、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跟我们的谈判对象跟我们的商务合作对象我们要能够达到一致，我们都要做好很多的功夫，
1: 是是是，
0: 我们要把彼此的价值能够在这个 compromise 这样一个平台上面，我说这个在思维上面我们能够达到一致，那我们就不会觉得是让步，我们会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多提供一些服务来帮助我们的合作对象能够成功，或者是我们的合作对象应该要提高提高价值或者提高金额或者是提高其他的资源来让这件事情能够被成就。所以我觉得那个点要展开来看其实有非常的多的地方，甚至从这个沟通谈判的开始，就是一个项目的开始之前的所有预备都要能够被清晰的完成。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商业谈判，我们在家中跟我们的这个配偶或者跟我们的子女中间或者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就像刚才 Robert 一开始讲的，好像我们天天都在这样子沟通或者谈判的这个 give and take 中间，我们要找到一致的共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要同理，不管你是在家庭在公司在客户上面，你能不能同理他真正的需求，你要进入这样子的谈判中间，你是不是找到站在他的角度里面你能不能够同理 而 recognize 大家，假设你能够同理你就比较容易的 recognize 他真正要的是什么，然后大家能够彼此的很 open minded 的公开的去表达，然后坦率的去沟通，然后真正的问题大家能够碰到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从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 respect 或者是尊重中间找到寻求，然后你承受事实每一个人他的企业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我们自己主导的东西，其实永远都不可能都是你赢对方输，我觉得这个人谈不下去的。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说明，等于说我们从家庭职场到企业等等的，甚至大至到国家，我想不外乎这个原则。 Robert 你同意吗？
0: 是的，谢谢俊英哥的提醒，我觉得同理心这几个字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想到 我过去这么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其实在职场上无论是跟我的客户或者是公司内部甚至到家庭里头或其他的社团活动里头，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其实在争取资源，在争取从不一致当中能够达成一致的方向，那它就是谈判。
1: 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很多事情南辕北辙，或者很多事情根本是看起来没有交集，我通常碰到这样的客户也罢，或者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也罢，我就会在事先要进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去想想有没有哪些比较简单大家能够先达成共识的，因为简单的事情先做能够创造彼此的这个信任的基础，然后你就往下谈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最大最难的是可能今天不见得会有结论，但是你前面的这个先积小胜为大胜，有些东西先有共识，你到最后这个东西就是你，因为这个就像我常常讲的，就像跷跷板一样嘛，你越有共识这边的位分就多了嘛，你小事累积多了也这个比重也会增加，没有共识的部分相对整个百分比会做一些这个好像跷跷板的做一些调整。我不晓得这个 Robert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

0: 些人是很急着今天一定要非常达成共识，而且那是又大又难的事对彼此双方，但是通常这样子大家都不欢而散，那我宁可从很小的点开始一点一点的去突破，这个也许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整个而言我觉得那时间不见得花的会比较长了，您觉得呢？
1: 哇，谢谢君英哥的提醒，我其实我已经想到好几个案例在我过去的商务行为上面有发生过，其实非常的有趣。那的确我们很多时候必须在压力当中，特别我们是在外商，在这种美商也好或德商也好，我们其实非常重视就是授权，
0: 是
1: 授权的意思就是我应当在我的工作的岗位上把我的事情要做得好，
0: 是
1: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数字，必须要在对的时间点把这些数字都能够交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有一个小故事我可以简单的讲，有一次我必须要跟我一个客户，
0: 是
1: 他是台日合资的一个钢铁厂，
0: 是
1: 然后但是我们要进行到最后的方案的呈现跟最后所有的合约内容的议价也好payment term 这些 condition 都要能够完成，
0: 是
1: 但是要飞到安徽合肥，
0: 嗯哼哼，
1: 对前一天晚上客户叫我们不要去了，
0: 嗯哼哼，
1: 对11点钟晚上打给我们，但我们机票都已经好了，不太可能不去也不可能退，所以我们就仍然出发了。那幸好我觉得里头是有日本的投资，所以日本他们也很抱歉要临时要取消，可是最终我们仍然按照那样的进度就把它完成，但完成的当天其实我们要进入到最后的议价，对就 很难的。
0: 我觉得 Robert 这个很精彩的这个，下面我们真的休息过后我们来听听 Robert 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烫手山芋到最后是怎么样的能够迎刃而解。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在 ERP 就是企业内部的这个软体的这样子架构上面，全世界五大公司，他曾经服务过三大公司，在台湾的两家，在台湾特别台湾两家的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刚刚他谈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我们急于知道，这样子他谈判临时被前一天晚上临时被

0: 取消行程，几乎打乱了他原来的彩排。那我相信等于说等一下 Robert 继续跟我们的分享，一定会谈到如何好像看起来好像这个事情是有点沮丧有点挫折，他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间逆转胜，他是用了什么招数啊。好，我们欢迎 Robert 继续跟我们 分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1: 谢谢俊英哥。其实我刚刚还需要再提一点，当时是我们在外商里头我们非常重视的叫 quarter end。
0: 嗯哼，对
1: 对，
0: 每一季的结束很重要。
1: 是的，我们
0: 半年一季，半年年度的结束都很重要。
1: 对，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数字的正确性。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企业必须要能够成功持续能够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在那样的压力里头，客户居然不让我去，那最终我们能够完成。可是在最后一天的议价的时候，我必须要面对的是日本人的财务长，
0: 是
1: 台湾的采购。
0: 嗯哼，
1: 我必须要当天要拿到这个订单。
0: 是，
1: 我觉得我做不到。
0: 嗯哼，那怎么办呢？
1: 我然后更让我有一点沮丧的是，我的合作伙伴，我的顾问，
0: 嗯哼，
1: 他当天必须要离开。
0: 哇，
1: 就只剩我一个人面对我的客户，日本的财务长。嗯，台湾的采购。
0: 嗯哼，
1: 可是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既然有谈了 forecast，
0: 对，
1: 我觉得要做，尽管压力非常大。
0: 嗯哼，
1: 最终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0: 嗯哼，
1: 我事先为客户思考了，他们需要什么，
0: 是
1: 我们的方案是否能够真的带给他们价值。
0: 嗯哼，
1: 对他们未来有没有帮助。
0: 嗯哼，
1: 他们也认可了吗？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就在白板上面把几个数字写上去。
0: 嗯，
1: 还有第一点啊，这个数字是什么？第二个，我能够提供什么？
0: 嗯，
1: 第三个，我有一个要求。
0: 嗯哼，
1: 我希望他们今天就把订单签给我。
0: 嗯哼，
1: 非常让我意外的。
0: 嗯哼，
1: 居然日本的财务长同意了。
0: 哦，
1: 台湾的采购居然没有像我们以前在电子业碰到的那么辛苦，
0: 是
1: 居然也同意了。所以那一天我回到入住的饭店，我开始写下我当天的这个心得。
0: 嗯哼哼，
1: 也是见证。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实在对我太难了，我完全不敢想象。
0: 那你觉得这个能够迎刃而解最重要的关键因素，现在你去回想会是什么关键因素？
1: 我觉得不完全是我做得到，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0: 嗯，
1: 这信念不是我要完成这件事情。嗯，这些信念是我除了我必须要被交代我的责任我的工作要做到之外，我也能够看到客户，我能够用稳定的正面的，
0: 嗯，
1: 然后并且有力量的，
0: 嗯，
1: 去请求我的客户也要做这样子的同样的回应。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尊重，它是一个我能够让我的客户，让我的谈判的对象，他们能够尊重我，尊重到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是对他们有价值的。
0: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叫 intention， 你的强烈的企图心，你把你的东西在白板上面呈现了几个，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 index， 然后这个 index 你等于说你也没有浮夸，也是事实。那我相信那些数据对他们而言，哦，他认为你是完整的，最后你有一个 requirement， 你可以请求，我希望能够等于说能够完成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常常在谈这个谈判或者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人事时地物。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案例里面真的就是等于说我们可以从人事实地物去看这个东西。所谓的人就是我需要跟什么人谈，他是不是 decision making 的人。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第二个，这个事情我决定我要达成的这个目标是什么，你心里很清楚，你也让你的客户很清楚。时间此时此刻我就必须完成，今天一定要飞你去。刚才你讲的特别是外商或者是对上市柜公司这个 quarter end 季的结账或者半年的结账都是很重要的。哦，然后第一就是有什么有哪些考虑到是对方真正想要的物，那最后当然达成。

0: 公司能够签合约。也许 Robin 也可以从刚才的案例里面，从人事实地物，也许可以做一些回应。
1: 对，谢谢俊英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我们看到我觉得当天因为那一场会议里头其实是有日本人在，
0: 是
1: 日本人其实是非常重视这个承诺的、啊、所以而且日本也非常的实事求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期望要求跟我们的 offering 我们可以提供的都要放在白板上面，
0: 是
1: 清清楚楚的被看到。这也是我最近刚好有一次机会在分享的。我们通常在一个谈判的场合里头，也许你都放在桌面上的谈判。我现在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你把它写在白板上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在白板上，
0: 是
1: 所有的目光都是你在带那场会议。
0: 是，
1: 那我们可以很谦卑的带那场会议，就是很谦虚的，可是会议变成是我们在主导了，
0: 话语权在你手上。
1: 是的，是的，就是让我来可以有机会带从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无论是几条，主导权在我们手上。
0: 是是是。
1: 所以当我们在一个这个会议里头的时候，谈判的会议里头，我们双方都有纸面的。
0: 对。
1: 但千万不要，因为纸面的，大家坐下来以为是很亲近，其实不会的。就是谈判桌的两方。
0: 对。
1: 但如果有一方我们可以站起来，那你就有主导权。
0: 那
1: 如果我们在态度上面，
0: 我
1: 们在话语上面都能够是都像我刚刚讲正面积极的，带着同理的，那我们的主导权我们就掌握了。
0: 是是是是，就所有的目光你都在白板上面，你写了这些东西，大家的焦点就会回到那边。要不然大家每个人看那个 paper， 每个人所想的都不一样。
1: 是的，
0: 搞不好他在看 paper， 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也有可能嘛。
1: 是，
0: 我觉得你这个能够凝聚，能这个对焦在这上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真正的对焦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人事实地物。我觉得那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日本人通常都是集体决策。
1: 是
0: 哦，那你找到这个财务长，可能他们会前会，他能够 decision making。他能够做决定，完了，他做决定了以后，那台湾的那个采购大概就因为是共同合作了，他大概也意见也就不多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人事实地物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谈判里面，只要善用其中的任何一个点，能够触摸，能够就刚才 Robert 你所讲的，让他能够真正感觉你是玩真的，你有强烈的企图心，他也得到尊重，这个谈判我觉得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的去达到齁。那 Robert， 我也想再请问你一下，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刚才讲的那个案例里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你很清楚了解对方的需求，也了解对方他的 priority 优先考量的点，同时我相信你大概也事先也去摸了他们的底线，这几个我相信你一定有做到。你可不可以再从这个对方的需求、对方的优先顺序、对方的底线，你要不要也跟我们刚才那个案例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结论的分享？
1: 是是，我觉得俊英哥提到很重要，这些都是过程，而且那些都是基本功。
0: 对
1: 对，当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用结尾来讲，听起来非常有趣。
0: 嗯，
1: 而中间跟前面它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的。
0: 对，
1: 就像我接触的这个客户是台湾跟日本的合资，
0: 是
1: 那主导权到底是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0: 嗯，哼，
1: 那如果是双方，那还自己都要去判断，代表你花的功夫可能要更大。
0: 对，
1: 如果在日本，那他需不需要回到日本总部去？
0: 是，
1: 回到日本总部再回来大概要2个月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既然我们要看 forecast， 这些我们都要预备好。
0: 嗯，哼哼。
1: 那我们发觉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动作行为上面，或者是我们的整个谈判的前期里头，我们很少做到这样的工作。我们做不到，我们谈的条件就会相对更差。
0: 对，
1: 我们就难以取得一致性，甚至不会用共同的语言。所以前面到底在做什么呢？前面在收集正确的知识。

0: 资讯，就像俊英哥讲的啊，人事实地物，人有哪一些人，不会只有一位而已。对，从 decision maker 或者是到我们会说有 coach 有 champion 还有其他的角色，我们都会收集。这是一个预备。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价值的传递。我如何去传递正确我们想要提供给客户提供给对方的这个价值，而且它不是一次。那尽管我们传递了，那客户不一定能够感受到。
1: 是是，
0: 我们如何让确保我们所传授的价值是真正符合客户的需要的？
1: 对，我觉得 Robert 提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你在谈判或沟通事前的准备，这是很重要的。然后谈判中间我需要哪些，等于说能够真的打动对方说服对方，那事后当然就是跟进。那从业务的角度，从商业角度，我当然希望能 cross order 嘛，能够签约嘛。所以说我等一下我们休息回来，也许我们可以在事前事中事情的进行的过程当中跟事后，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分享。
0: 好
1: 谢谢 Robert， 我们来一首歌曲吧。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君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 Robert 陈，他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公司里面，在台湾负责台湾地区的业务。我前面他给我们分享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那我想这个等一下他还可以更细节的跟我们分享。哎，那个小编啊，这个 Annie， 你看看我们刚才谈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生活，或者从你们这个 lady 的角色里面，你听到我们这样子的两段的这样子的访谈。

0: 你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你有什么例子，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安妮，谢谢两位大哥的这个倾囊相授，可能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挖出更多的宝物、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听俊英哥的节目，也大概我们一季结束了，这是第二季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像你们这样子的成功人士，就是说 在商业或者是在职场上面有一定的这个程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我在旁观者在听节目以听友的身份来看，我觉得其实好像有一些共同点、欸
0: 嗯、
1: 就像刚才 Robert 哥有讲到基本功的部分，
0: 对，
1: 就是我们好像看到的是你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
0: 嗯、
1: 但是前面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不管是我们上一季讲到的跟财务自由相关的、
0: 嗯、
1: 或是这一季讲到沟通、
0: 嗯、
1: 甚至刚才一开始我们讲到要去谈判、
0: 嗯、哼哼，
1: 我一开始是做足了准备，是觉得谈判这件事情好像会血淋淋的这样子、嗯、哼哼，但是其实像我们 前几集的节目也有讲到，其实是双赢，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像 Robert 哥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利基点一开始要出去谈的时候所站的角度，其实不是要杀个你死我活，
0: 对，
1: 而是真的有感受到别人的需要、
0: 嗯、
1: 然后提供我们可以给的价值、
0: 嗯、哼，
1: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商业上面，其实在我们好像刚俊逸哥有提到跟家庭里面成员的沟通这个部分，
0: 嗯哼，
1: 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同工们还在讨论，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怎么在孩子教养上面怎么样做沟通、
0: 嗯、
1: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是异曲同工之妙，
0: 是，
1: 对，就是要怎么样能够很和谐的达到一个共识，好像是谈判的这个大家都想要的这个结果，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一个双赢共好的一个情况，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蛮大的帮助。
0: 好，刚才安妮，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你最重要的想了解刚才我们从这案例中间的分享、
1: 嗯、
0: 你觉得关键的基本功是什么，或者我们讲蹲马步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请 Robert 来刚刚他那个成功的案例的分享，从基本功跟蹲马步我们要做哪些，就像一个 我以前举过例子，就像要投篮球要投三分球进，你在练习的时候你的进球率可能要99%，你上场的时候搞不好只有三成四成，
1: 对，
0: 所以那些基本功是什么，
1: 对，
0: 什么是基本功，
1: 就像我们台湾这个 Team Taiwan 的这个棒球非常火热嘛，
0: 对，
1: 但是真的在重要的时候你能挥出那一支重要的全垒打，或什么你中间挥了多少次的那个多少次你跑垒什么那些多少的基本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我因为我觉得嘉义电台我们的听友的这个年龄层蛮广的，有些可能是刚出社会的小朋友们、
0: 嗯、
1: 或者是他正在经历，他可能成为幕僚，他也没有办法决策、嗯、但是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到处去谈判这件事情上、
0: 嗯、
1: 但是他要怎么样在平常在基本功的部分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怎么样来做足准备，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有一点了解。
0: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最近刚换了一个笔记型电脑，
1: 嗯，
0: 我就买了一个东西，就是想用那个 USB WiFi 接麦克风。
1: 嗯，
0: 我因为我有需要要录制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买了回来以后，手机上面没有办法，然后在 notebook 上面也不行。
1: 嗯，
0: 哇，这下子怎么办？东西买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家对面有一个这个专门在卖电脑的，哎，很小的事情，我就去跑去问他，哎，我的需求是这样子，你能不能够帮我忙？他回头看一下，你这电脑又不是在我这边买的，
1: 他
0: 的兴趣缺缺。
1: 他这样讲，他直接讲吗？
0: 哎，
1: 还是他的表情，
0: 他就直接讲说，你这不是在我这边买的。那我他在讲的同时、哦，我就看到他的橱窗里面，他有麦克风，
1: 嗯，
0: 我麦克风就展示在那边。那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麦克风是USB 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在 dialogue 的时候，无线的好像看起来没有解答。
2: 嗯。

0: 好了，我说有限的，你可不可以拿来试看看？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是他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拿来试，他就帮我试了，
2: 嗯，
0: 哎，试了看起来就马上就成功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但是我 notebook 上面的麦克风好像没办法启动，
2: 嗯，
0: 好像有问题。哎，他试了一下，好像不行。我说没关系，你有空的时候帮我弄一弄，我明天再来拿。那我隔天去拿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买了他那个 USB 有线的麦克风，不管金额大小已经成交了嘛。
2: 嗯。
0: 第二天他把我的问题解决了，我当然问他大概多少服务费。但是我们通常假设他帮我做电脑的设定，那通常是一般的管理应该是不会收，他讲多少我还是给他。嗯。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 case， 就是说从他拒绝，他根本不想理你，你东西不是在这边买的，他到最后会接受。其实还是刚才我们在前面里面谈的，就是同理感觉，我们认可他，哎，他的东西我们最后不管怎么样，哎，是他的东西可以用。我觉得这个可能虽然是小事，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间就像 Robert 所讲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这个主题里面，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事前在其中运作的其中，在事后我们必须有哪些基本功，也许 Robert 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谢谢俊哥。基本功其实要分两个方向，
0: 嗯，哼哼，
1: 那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为一个叫硬实力，一个叫软实力。
0: 嗯，
1: 软实力就像俊哥刚刚有就非常精彩的案例，如何利用同理心，
0: 嗯，
1: 如何利用其他的方法来让这件事情可以被成功。
0: 嗯，
1: 那硬实力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专业知识。
0: 嗯，哼哼，
1: 我们的专业知识是一定要被满足的，
0: 对，
1: 我们才有机会再往下一步。所以专业知识加上软实力，还有哪一些软实力呢？
0: 嗯，
1: 就是沟通，就是话语的力量。嗯，话语带着很大的力量。
0: 嗯，
1: 一句话我们可以如何好好讲，如何是直接，
0: 嗯，
1: 但是却是婉转的，
0: 是是是，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对，我们可以，我们可能以为我们讲了很多话代表沟通，
0: 嗯，
1: 但我们少了聆听。
0: 嗯，
1: 对，我们可能讲得很短，但太过命令式。
0: 嗯，
1: 所以客户不会因此，我们的对方可能不会因此而感受到你的情感，你的情绪，
0: 嗯，
1: 或者是你的同理。
0: 嗯，
1: 对。所以怎么样练习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需要的，这就是我们的软实力之一。
0: 嗯，
1: 那事前的这些硬，当我们把我们的硬实力跟软实力，我们逐渐的，它不会在一天完成，逐渐的我们就去演练，在每一个项目里头我们去演练，
0: 嗯，
1: 甚至对我们家人也是，
0: 对
1: 对，对我们在所有的环境里头，特别在职场上很容易很需要。对，那有非常多的案例，我可能等一下还可以再分享。
0: 简单讲，我觉得我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谈判，商业谈判或者等等的，我们常常会讲 rehearsal 嘛，我要彩排，我就会找员工来，哎，你当客户，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可以提出任何反驳，你觉得你不满意，我没有打到你的痛点，或者你觉得你讲的都是废话，我根本听不进去。我说我们就要必须做那个模拟跟角色的对话，假设你经过这个彩排的时候，那个彩排越是对立或者越是抱怨越多，反而有助于你真正上场的时候，你这些问题你已经模拟过了，哦，然后你就知道如何的能够，欸，也许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一个同仁他很不客气指出哪一点，那当我们讲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我们忽略到了，所以说我们特别去谈到这些事前的这些准备，我觉得是一个蛮收集资料是蛮重要的关键。我们来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把这个事前事中跟事后的，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一个轮廓，让大家能够了解谈判中为什么这个三部曲是这么重要的关键，也点出了我们的基本功跟马步。好，我们来一首歌曲吧。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陈泽焕 Robert 陈。我们刚刚特别前面谈到的，就谈判的过程中间、之前、在进行中、在之后，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做一些结论或者有什么建议。 Robert 你要不要从事前当中或者结论了以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等于说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谈判的一个高手。
1: 是俊哥，因为我20多年都在外商，
0: 是
1: 外商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就是他的培训非常多，他的这些 internal training 做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在整个我们的方案到谈判到成交的过程，其实有每一个动作我们都用方法论。那这方法论它可以是，它就是一个硬实力，我们要去预备哪一些，哦，原来我们要对我们的谈判对对方，我们要了解他们所有的背景，而这些背景包含这些人的关系、内部的组织架构、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那这些是透过这个方法论我们就可以累积。那难的是我们可能也有竞争对手啊，
0: 对，
1: 我们也有其他的他们内部的竞争啊，他不一定把这个项目放成 priority 啦，那这也是谈判的过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能把它变成是一个重要性的，不能在那个对的时间点，那这个就是需要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如何我们称为 articulate， 就是传播传递这个价值，而且被对方认可。
0: 这个可不可以讲我们孙子兵法讲的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是不是也是等于也可以用这个句话来诠释？
1: 是的是的，很重要。我过去担任过这几家，特别都是他们台湾第一位，其实是从零开始，我每一个我的客户对象或我的合作伙伴都会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凭什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我没有任何的案例在台湾，没有任何的成功，就算有都是国际的，所以我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价值，真的就是我们在事前的这硬实力还有我们的软实力，就是我们的透过硬实力我们能够正确的表达什么，表达我们对他的兴趣，对他的关心，对他的未来，又不会太过的做作，就是在一个很

0: 恰当的一个表达方式上面可以被完成，
1: 嗯哼嗯哼，
0: 能够让你被信任，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trusted advisor，
1: 嗯哼，
0: 我要成为我合作对象的一个 trusted advisor。
1: 嗯哼嗯哼 OK， 我觉得你特别刚才谈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等于说让对方能够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
0: 是，
1: 我就觉得这个就挪移了一些好像他心中的一些 question 或干嘛，
0: 是，
1: 假设他认为你不值得信任的，他底下根本不用去谈他的底线，你根本也了解不到嘛。
0: 对， 对，
1: 我说建立就算人与人中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彼此没有这样信任的基础，可能只谈到点水之交，根本不可能深入嘛。那您觉得 Robert， 你觉得这个特别是在进行中，也许我们事前不管用方法论或者彩排，但是我们临场碰到很多东西是超乎我们的，不管是授权也好，或者这些东西是意外的插曲也好，会不会打乱我们谈判的节奏？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因应呢？
0: 会，
1: 嗯哼，
0: 会，它是会发生的，
1: 嗯哼。
0: 但我觉得俊英哥他刚刚已经讲得非常好了，彩排一定要做到，
1: 对，
0: 千万不要没有彩排就过去就出门了，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彩排，那临场可能会有10%、20%是超出我们的意外，
1: 嗯哼嗯哼，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嗯哼，
0: 可能谈判就会破局，
1: 嗯哼，
0: 会不会破局？会。那甚至该不该破局，
1: 嗯，
0: 也许该，
1: 嗯，
0: 对，因为破局之后 maybe 有另外一个转机，这转机是什么，我们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讨论，
1: 嗯，
0: 但在 20%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程度里头，其实俊英哥之前一直提醒过我如何更理性的面对，
1: 嗯，哼哼，
0: 我们不会在就是手忙脚乱惊慌中去回应做不到的事情，
1: 嗯哼哼，嗯，
0: 那超出的权限怎么办？有的，它其实有好几种方法。
1: 是，
0: 对，我觉得也许还可以再讨论，但今天不用特别讲方法会是什么。
1: 嗯，
0: 重点是哦，原来超出 20% 的时候，我们不惊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信心自信了，哦。这我觉得他其实相对比较难。
1: 其实 Robert 谈的这个关键点，我刚才为什么特别问这个问题，不管10%、20%，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点，我们可以，我个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因为80%大概都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中间嘛，10%到20%，我们很快的去模拟一下，对我们这个案例，我们从商业的角度，对我们的利润，或者对我们的成长，或者对我们东西那些跟我们中间的差异，我们是不是 affordable？
0: 对，
1: 若能够承受，也许我们中间还可以找到让对方，也许他觉得他占了便宜，
0: 是，
1: 那也许我们随便讲，对方也许是6或7，我们3或4，
0: 嗯，
1: 但是那个我们少掉的那个中间的差异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要促成这个事情，
0: 是，
1: 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心中在那个节骨眼，我们要赶快就去simulation 啊，就是要去模拟我们能不能接受嘛？
0: 对对，是的，这是应该要的。那有经验的，我觉得他都是做得到的。
1: 嗯哼，
0: 那没经验的，一定要在彩排中就预备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通常我出门的时候，我有 button line，
1: 对，
0: 我心里的那最底下的那些数字也好，条件也好，大概是什么，放一个 button line。离开那个 bottleneck 就绝对我做不到，那这就是所谓的10%、20%发生的时候，那我会怎么办？我会有几个要求，我会问，如果我同意，但我需要你也给我相对的，比方说我们应该要在市场上一起彼此泼墨，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记者会，无论是台湾的或海外的，那这也对客户带来一个帮助，所以这时候我不会是输了，没有，因为我们都希望走向了叫共赢三赢。
1: 我觉得谈判中间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 Robert 在前面有谈到授权，谈判切记不要讲说我去问问我的主管是不是同意，
0: 嗯，
1: 你这谈判人你就你后面你讲，当你讲出这句话，你后面根本不用谈啊，
0: 是的，
1: 因为你是没有被授权的，
0: 是，
1: 所以说刚才 Robert

0: 我特别谈到我的 bottom line， 我的底线在哪里。假设突破那个底线，我们当然可以跳脱另外思维。好，我们换另外一个，就像刚讲，哎，也许我这边会 loss 掉一些，但是我一定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去 take 一去 take。那我知道我的底线，我对公司或者对董事会，我也能够有交代。
1: 是，
0: 就切记不要露出说我要去咨询我老板是不是同意。那你这个谈判，等于说就一定是败的嘛。
1: 对对对，这是经常发生的错误。
0: 好，那个我们的这个 Annie 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或者你刚才听了我们讲的好像看起来都很硬的话，很硬的这个主题，你有没有什么回应呢，或者有什么问题？
2: 好，我可能没有太深入的例子可以谈，但是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通常这一个练习，不能讲练习，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刚入职场或是入职场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你的被授权的这个程度越来越多，或者你谈的案子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有一个大概比例，就是说一个大概的状况是你大概谈多少次，或者是谈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开始真的比较得心应手，或是可以知道的七七八八，这个案子你谈不谈得下来，这个需要大概花多少的时间？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用时间界定，但是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有合决主管，你的主管是谁，你应该要事先跟他沟通，把你的所有的疑问全部问出来，然后他给你的答案就是底线，就是他要授权你的。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不管谈十件，搞不好八件都会被否决，因为你没有得到你老板的认可嘛。那像我们代表公司去谈判，我们公司比如董事会，我们的不管执行长、总经理，他也有一定的权限，有些是要董事会批的或干嘛。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底线把它弄清楚，你才能够去谈判。如果不是，你回来要翻盘，那个就很累了。所以等于也许我们后面的这个还可以继续聊这个事情。哎 ，Robert， 要不要等于说我们谈了今天谈了这么多后，你要不要做简单的一个对于这个做一个总结呢？很简单的总结。
1: 好的，谢谢君英哥。我觉得很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的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专业能力上面，它要应当要包含硬能力跟软实力。这两个我们都要好好的投资，这才是你的专业。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像小编所讲的，用更短的时间里头，我们具备这样的经验跟能力，来面对更多的挑战或者是更大的任务。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谈判成功的关键的一个因素里面，这事前、事中、事后，我们真的要去充分的准备，而不要没有准备就上谈判桌。
1: 是，
0: 好，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能够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

0: 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先播放一段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那讲见证的姐妹呢是珊珊，所以我们来听珊珊的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
1: 2025年12月31日，我做了一个挣扎许久的决定，让未满周岁的孩子搬到小孩房睡。我们有两个孩子，老大2岁多，5个月大就能睡过夜，因此很早就自己睡。小的出生后一直和我们同房。那一年我几乎在哭声、喂奶与翻身声中度过每个夜晚。夫妻的空间被压缩，我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空中辅导室 Podcast， 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姐妹在治疗剧痛中仍愿意在婚姻里回应丈夫的亲密需要，那是极大的信心操练。她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她在过程中经历医治与恩典。

0: 那故事触动了我，我问自己，若他在那样艰难的身体处境中，都愿意为婚姻摆上信心，我是否也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让婚姻退后的理由？祷告中，我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有他的次序和智慧。当夫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当夫妻连结健康，孩子才真正有安全感。跨年夜，我向丈夫提议调整房间，小孩床挪到另一间，没想到丈夫立刻动手搬床，移动婴儿床。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亏欠，原来他不是没有需要，只是一直体贴我。接下来三个月并不轻松，孩子在适应，我也学习放手。让我们惊喜的是，早上两个孩子若先醒来，会在房里唱歌，彼此陪伴，不再立刻哭着找大人。我才明白，孩子比我想象中更有能力，孩子安全感是来自我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而我们夫妻终于有可以分别为胜的空间，能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感谢妇女小组常提醒，先生需要优先于孩子，不是自私，而是属灵的次序。那则 podcast 的见证成为我跨出第一步的关键。这个决定让我及时看见丈夫的需要，也让我突破了自己对好妈妈的框架。原来顾好先生需要不是忽略孩子，而是为孩子打更深的根基。回头看，这不只是房间的移动，而是心的对齐。当我愿意在婚姻里踏出信心的一步，神亲自补足不足，当次序对了，平安就慢慢长出来。
1: 哎，我好感动啊，年轻的姐妹这么谦卑受教，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优先次序改变自己。我今天邀请了秀敏跟我一起回应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你听了珊珊的见证，我想你跟我一样，心里真的好喜悦哦，好感恩。你来说说看，珊珊见证开始的那个阶段，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还有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决定？这些不是完全合乎真理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他的婚姻关系？
2: 我想这位姐妹的挣扎和困难，说实在的，很合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没有什么问题。她的挣扎就是该不该让没有满周岁的孩子搬到跟老大一起睡。做妈妈的会放心不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挣扎耶。可是我想这个姐妹最清楚，她里面一直对先生有个亏欠，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以先生为中心。所以他们的困难就是除了孩子让他们很累，晚上一直哭，一直要照顾，另外就是她知道夫妻的关系被压缩。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一个习惯很容易养成，而且刚开始可能有亏欠，后面就觉得很合理，就越走越远。这是很多人的迷思，就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先生是大人，他可以照顾自己，或者先生可以忽略没关系。好像很多人的婚姻是为孩子而存在，不是为配偶。我看过一个属灵的作者说，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母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在合神心意的里面，让我们不能放手，其实他会变成一个隐藏的偶像。我们不知不觉会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比配偶更重要。
1: 当我们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或者比配偶更重要的时候，这个会如何影响夫妻关系呢？或者甚至会如何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呢？
2: 这个是上帝说

热气的婚姻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想要篡改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你是以孩子为中心，其实孩子不会因为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反而是他们会变得更自我中心。配偶被忽略的时候会很失落，那个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就会慢慢造成一个分裂不合。

0: 你都不会察觉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是这个是越来越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一亲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可能做先生的会认为妻子比较爱孩子，他不重要，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挫折，被拒绝或被否定的感觉。其实上帝创造婚姻是要我们配偶彼此的合一，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紧密的连结，在里面学习彼此舍己，彼此顺服，这样的关系会带给孩子很足够的安全感。夫妻关系好稳固，就像这个姐妹后面说的，才会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那个婚姻才会是健康的。
1: 是，我想不仅是做妈妈的容易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更优先更重要，这个相反的也常常会发生，就是爸爸把小孩看得比妈妈更重要，就是这个丈夫会把小孩子摆在优先，让太太感觉到被冷落甚至被孤立都有可能。我就听过一个妈妈，她说先生下班回来，其实先生也是好意啦，可是她也感受得到先生非常爱女儿，比如说是妈妈抱着女儿然后非常沮丧的坐在沙发椅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就立刻去把女儿抱起来带到房间。后来我们听这个爸爸说，他的想法是，我是要让我太太休息啊，我太太被孩子缠了一整天，所以我要帮他分担照顾小孩。可是妈妈后来就在客厅哭了起来，这个妈妈心里想的是，你只问我小孩子今天好不好，你都没有问我今天好不好。这个妈妈就觉得你关心孩子比关心我更多。这种感觉一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然后这个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就像很多爸爸后来也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太太也觉得她很幼稚，你为什么会跟小孩子争宠？可是确实哦，上帝创造设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需要是一体的，我们里面有那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变成跟小孩更亲密，然后跟配偶疏远，配偶会很自动的有一种要跟小孩子竞争，我们说争宠的这种情况。那我不是说只有这种问题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太太也会，当她感觉到他先生比较爱孩子多过爱他，哎呀，这个妈妈里面是很受伤的，甚至这个先生会为了孩子可能生病或者功课成绩没有很好来责怪太太，说你怎么没有把孩子教好，我们的孩子你这是怎么教的，你白天都在做什么。哇，你知道就是他看重小孩超过他看重他太太的需要，太太的感受。这个时候他不是跟他太太一体合一来面对孩子的问题，而是他站在一个像一个审判官，或者他站在小孩子的那个角度来责备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女人能受得了。所以这一个优先次序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在婚姻里。这是我觉得珊珊在她的见证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珊珊的见证。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我要再问秀敏，珊珊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在那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慢慢偏的一个状态里面，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然后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因为她从听到一个见证开始，她说那个见证触动了她的心，代表她是一个谦卑受教，心里很柔软的。因为如果一个心里刚硬，自以为是对的人，即便听了见证，她也听不出一个道理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柔软谦卑的姐妹，她听到见证之后，她就明白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他也不是只有听，而且他开始反省省思自己里面，他觉得有一个罹患卵巢癌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在婚姻关系里面愿意为先生舍己哦。珊珊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会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一个不能跟先生同房的理由？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也相信神设立婚姻的次序和智慧，他要跟随神。他也知道说，当夫妻关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孩子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我觉得他好宝贵哦，他不仅只是反省，他是真的付诸行动的。所以他就向先生提出调整房间的提议，但没想到先生立刻动手。好可爱，
2: 是，
1: 对，我觉得可能先生也忍耐很久了。
0: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先生真是一个好男人呢。
1: 对，
0: 他从来没有跟太太提，他都是体贴太太的感觉，体贴太太的想法和需要。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好丈夫、好男人。姐妹，你的先生可能没有跟你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在体谅你，不是代表他没有亲密性关系的需要，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他愿意为了体贴你，他忍耐。但是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察觉他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愿意去体贴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丈夫，他就立刻行动，他变得非常主动，配合度很高。所以这个怎么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1: 我也看到珊珊坚持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她顺服神，有些时候不一定会马上就顺利。她说接下来3个月她并不轻松哦，可是她愿意让孩子去

0: 适应，他也学习放手，那个结果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可怕。其实他的孩子相处得很好，很可爱，早上起来会两个在那边玩呢、哦，真的比他想象中，其实孩子是更有适应能力的。他也说，因为孩子的安全感是来自他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这些改变呢，祝福了他的婚姻。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们夫妻两个人那个关系真的是变成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结与对齐。我觉得就是彼此看重婚姻，我觉得好美哦。而且我看到的是，虽然珊珊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可是我觉得往往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他愿意从这一个小小改变开始，我觉得他说那个心对齐哦，其实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对齐神要他们走的方向，所以他的生命只要是不断的对齐神，他们的婚姻就会非常的健康。他跟先生的关系，他明白优先是先生而不是孩子。
1: 真的，刚才其实在珊珊的见证里面有提到，他曾经听过一个，也是在我们空中辅导师的节目里面，一个罹患癌症的姐妹，在自己其实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但是她仍然愿意去满足先生的需要。那我要强调，这里不是很委屈的，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这个是我们一定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女人那么可怜，真的不是诶，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身为妻子我们要看重，这是我们的角色，要看重我们与先生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先生是透过这个亲密关系感受到被爱、被需要，他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们女人比较难去体会，可是这确实是真的。亲密关系对丈夫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要说，有另外一位姐妹看了珊珊的见证，我们珊珊姐妹的见证之前有文字档贴在我们的一些群组里，所以有另外一位姐妹，她跟先生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其实他们年纪都大了，她听了珊珊的见证以后，她也悔改，她说哎，我亏欠我的丈夫，他们没有离婚哦，他们只是分居，可是也是分居很多年了，都两个人不相往来了，可是她就心里面被圣灵光照，她觉得她需要写一个讯息跟她先生道歉，她就真的传了一个 LINE 给她的先生，说对不起，我以前忽略了你的需要，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或者这个责任，请你原谅我。结果她先生回应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就让我这样吧。先生好像没有很正面的立即回应，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道出了，当他在亲密关系上、夫妻关系上，他一直被太太摆在次要、摆在后面，他觉得没有被注意，他觉得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欣赏，没有被仰慕，其实他里面是很挫折，他是很自卑，他是很缺乏自信的，也会落入一种好像很深的自怜、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哈，就让我这样下去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男人很健康、很开心诶，没有诶，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回应你，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不代表他不再爱你，不再需要你。所以如果今天你向你的先生有一些好的善意的表达，但是感觉好像他不是有很好的反应，那我都说我们不要灰心，他需要一些下台阶， 所以我们就多

给他几个台阶，我们就幽默一点，我们就说好啦，老公，那就算都是我的错啦，你看你要怎么惩罚我，哈，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不要哦，他这样子我也很受伤啊，那就算了算了，没有哎，其实对方是很自卑自怜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如果你发现在你的婚姻里还有什么是你应该做调整的，我们就来信靠神，我们说主啊，我现在愿意顺服你来做合你心意的事，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勇敢的心，也给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心，让我勇敢去做我可以做的，哪怕是一小步，再发一个 line， 再打一次电话，再寄一个生日快乐卡，就是说现在都是电子的嘛，再跟他问候一下，最近流行感冒很厉害啊，你身体还好吗？类似这样的，我觉得都是向对方表达善意，并且给他一个下台阶。好，所以我们好感谢珊珊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

0: 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个提问，也是婚姻班的一位学员他提出来的。他说，妈妈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和脾气，特别是血气来时，我想意思就是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做好家里荣耀神的样式，对孩子也确实没有父母互相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反而是父母互相说彼此的缺点，孩子成了垃圾桶，孩子也长成了父母的缺点的样子，家庭会大战互相指责，妈妈是有信仰但是没有活出来，经常被爱人，应该就是被先生说是假冒为善，妈妈除了多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呢？好，因为这位朋友他把这个问题这样说明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是这个妈妈自己在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孩子在替妈妈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爱人，就是他的丈夫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非常清楚确定的能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是妈妈提问的。这个妈妈意思就是在家里情绪控管不好啦，常常发脾气，没有活出神的样式，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那秀敏，我们假设是当事人问的，那我们可以给当事人哪些鼓励呢？
1: 我要说大概10个妈妈里面有9个半一样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的时时刻刻都在家里做好荣耀神的样式。所以我想鼓励这个妈妈，我要跟你说你好宝贵。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宝贵的身份，你是可爱的，你是被爱的，即便现在不知道是孩子说这个妈妈很不荣耀神还是先生，好，即便你的家人对你的评断是如此的负面，但我要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可能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我想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必须要先在基督里确定自己宝贵的身份。当我们越清楚我们里面的尊贵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我只能说能够，不是完全不会发脾气这样子，因为对，我们就是人，但是我们越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当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不确定自己是可爱的，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可爱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用情绪来表达。那如果家人又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就变成互相大战啊，互相指责。所以我想必须有一个人先要开始起来，变成那个停损点，我不要再用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而是愿意来信靠主。第二个，我想鼓励姐妹学习来被圣灵充满，学习来被圣灵管理。我们犯错没关系，我们有这些发脾气情绪没关系，但我们来学习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呼吸啊，就是我们来认罪悔改，然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是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不是有

0: 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愿意来悔改，然后愿意来道歉。第三个，我想鼓励姐妹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的小组，因为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榜样，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见证，你看有人看了那个见证就改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榜样来学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到，可是透过见证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所以这是我给他的鼓励。
1: 真好，谢谢，谢谢秀敏。我也真的要说，如果这个提问是这位妈妈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也要肯定你，你代表你还有来上婚姻班，你还说除了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就是你愿意祷告依靠神，秀敏说的属灵的呼吸，就是呼出不竭的吸入圣洁的，呼出不竭的就是认罪说，主啊，我错了，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圣灵再一次来掌管我的心，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吸入圣洁的，呼出不竭的，就是透过认罪，透过转向神，凭信心相信圣灵充满我们，然后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就顺服主，深呼吸一口气，主啊救我。 OK， 那现在再去做对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那但是如果今天提问的这位朋友，你是一位旁观者，可能你是孩子，可能你是这个妈妈的丈夫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或者你是他的亲戚，甚至于你是他教会的朋友，如果提问的是这个人，我也要说哦，你很关心这位姐妹，你也是很有爱心，很愿意替她提问，但是我们会鼓励你不要拿我们讲的去教她哦，这个你去教导她其实可能效果不是最好的。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榜样，刚才秀敏说加入一个小组你会看到好的榜样。这位提问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是这位脾气不好的妈妈哦，你是在旁边看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真需要有人好好教训他一下，来我来替他提个问，然后看看冯老师怎么说，我就把冯老师的话转述给他听。如果这是你的心态，我要说这样的方式可能不会很有效，把我们讲的话去转述给他听，然后叫他要改变。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看到你的好榜样，那个榜样就是我们存着忍耐宽容恒久忍耐，我们真正的去爱这位妈妈。就像秀敏说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容易发脾气，是因为心里面不确认自我价值，可能他里面有自卑，他可能觉得你们都不爱他，他是被忽略的，他是被遗忘的，他是被嫌弃的，所以他容易有情绪，容易有脾气。所以我鼓励你用基督的爱去包容，去爱这位姐妹，然后向她示范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出更新的生命的基督徒。那我想这是你能做的最有效最能够帮助这位妈妈的事情，尤其可能你是那个孩子，我觉得你要向你的妈妈表达感谢，谢谢她，可能是她把你带进教会的啊。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被感谢，所以如果你是孩子，或者你是他的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这位妈妈很需要被感激、被欣赏、被注意，所以我们去向他表达爱，我认为这个能够帮助他里面更柔软，就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你向他展现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基督管理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对这位妈妈来说是旁边的人能够为他做的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看下面的问题解答。

0: 下面这一题是我们在婚姻班里的问题解答，是由李哥我先生他读题目，由赌龙丽妹夫妇回答。这一题的提问非常好，回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
1: 好，我来读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去年我发现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痛苦至极，于是决定与他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力挽留，但是我被情绪激动执意离婚，但是离完婚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过去30年他对我很包容很好。在离婚撕扯过程中，我也用言语和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现在经过这段时间反思，包括老师的课程，我已经完全的原谅和饶恕了他，但是现在反过来他不饶恕我，他也不愿意复婚，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请丽妹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姐妹，我觉得你很宝贵耶，虽然做错了决定，但是愿意悔改，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呢，在我小组里面的姐妹当中，也有几个跟你是一样的状况，她们有的已经复婚了，还有的是还在修复关系当中。所以姐妹，你最正确对你有最大益处的路就是努力的修复关系然后复婚，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把先生追回来。我想提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姐妹她们在做的事情给你做一些参考。首先呢，就是道歉。虽然呢先生他做错了事，但是我们也在过程中伤害了他，所以为我们伤害他的地方跟他道歉。或者你想到其实在过去的婚姻当中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先跟先生道歉，为我们所做的不好的地方负责任，道歉是这样子的。我小组曾经有一位姐妹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她先生外遇，然后她提出离婚。离婚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其实她都非常的痛苦。后来她来到小组，经过姐妹的鼓励呢，她就为她提出离婚，还有之前不够敬重先生跟先生道歉。没有很久，他们就复婚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把握机会表达关心和爱。要珍惜跟创造跟先生有接触的机会，可以透过写信啊、写卡片、传简讯或者是送

0: 点心、水果、便当等等的方式，跟先生传达你的关心跟爱。我们有姐妹呢，会写100个爱先生的理由送给先生，先生的心就开始软化。也有姐妹呢，每周为先生精心设计便当，然后送到他上班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挽回先生的心。所以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给你智慧，知道如何能够让先生收到你所释出的善意跟爱。第三点呢，就是积极坚持不放弃。先生他经过犯罪，还有你们之间的冲突受伤，还有离婚的拉扯，这些事情又暂时不愿意跟你不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我鼓励姐妹，既然决定要复婚，就不要放弃，继续持续的努力做爱先生跟修复关系的事情，将先生追回来。不要放弃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放弃就随时都有希望，如果放弃了就没有了。所以另外呢，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如果先生又再婚了，你就没有办法，也不能去做复婚的努力。所以我鼓励姐妹要稍微积极一些，免得失去这样的时机。
1: 好，那我们请祖荣来做补充。
2: 好的，我想我有两点来补充。首先是姐妹，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跟神连结，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意念，看见遵循真理复婚的重要，从神得力，可以持续的去为复婚做努力。我记得我太太曾经说过，她在我外遇期间仍然要继续爱我关心我，常常很难做不下去。这时候她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这样她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鼓励姐妹为自己和先生祷告，做你能做的努力，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怕被拒绝，要选择不受伤。一开始先生可能会拒绝你的关心和爱的举动，所以鼓励姐妹不要怕被先生拒绝，也不要因为被拒绝而受伤，因为你在做的事合神心意的事，在神国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你和你先生、你的孩子的家都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努力去做。
1: 嗯，很好。所以这五点很重要，也很具体很明确，就是去道歉承认错，第二呢就是表达关心但爱，第三呢就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啊。第四个是更有，就是你可以透过 SOS 向上帝来求助，这个是更超然的、更超越的力量的来源。上帝创造婚姻，他也要我们婚姻幸福美满，所以我们愿意求告他，他就会垂听我们，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祷告你的心就可以有安息放松，而不急躁。第五个就是不要怕被拒绝，选择不受伤，这个继续来信靠神，由神做你的后盾，我相信你的期望上帝会成就的。
3: 是，其实刚才祖龙第四点里面有讲一个点，祖龙讲的时候很感动，其实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我想请丽妹说一下，你爱先生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然后祖龙说，这样我太太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请问丽妹，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主做，我们通常是为什么而做？
4: 自己，
3: 为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为先生做的，我在救你哦，好，类似这样。好，为自己或者为先生，我们是为人在做。那为人做或者为自己做，还有为主做，这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好，如果我们为主做的话，就不会看这个事情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人给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诶，我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或者是诶，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坚持，为什么都还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很气馁很挫折。但是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我来做这些事情，那心里面就会有力量。

0: 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在做，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不好，这个给我的回应好不好，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会有不一样的力量来源，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盼望。
1: 是，所以为主做跟为自己做或者为对方做，真的那个心情还有整个过程都会非常不一样。主耶稣，我是为你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还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耶稣为我受苦是顶级的，到最高极限的。所以我如果为了主受一点苦，那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个过程是苦的，是不容易的。其实那个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我。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说，对，其实我很骄傲。其实我在说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其实只是显出我的骄傲。这个过程让我谦卑，让我看到，哎呀，主耶稣，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那刚才还有第五点，祖龙讲到说要选择不受伤，我不知道祖龙或者丽妹要不要再说明一下选择不受伤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受伤就受伤了，还是什么可以选择的吗？
2: 我是想补充，就是说选择不受伤是一个你的态度，或是说我们本身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接纳，完全接纳对方，不管他现在的好或不好，我都接纳。那你这样完全接纳的态度，你就知道说你现在可能不会有好的回忆，因为他还在受伤当中，他还在那个仇恨苦恼当中，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说，诶，我对他抛出好球，他没有做好的回应，也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原谅。
1: 是，
2: 在这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就是我不必要为了对方的回应的态度感到受伤。
0: 其实就是先放下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感觉其实常常会是不是很正确的，先明白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去做，让我这个行动去带出我后面其实会有更正确的感觉，可能就是，诶，这个是正面的，而不是当对方拒绝或者是没有给我们好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感觉确实会是不好，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先把它放下来，选择不要去看目前这个不好的感觉，所以选择不受伤也有这样的意义。
1: 是，我要再提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怕被拒绝。你也有说嘛，他很受伤，那一个很受伤的人其实他是需要时间，他也需要一个过程，让他里面的那个受伤可以慢慢被医治。这里有一个叫做下台阶，就是他每拒绝你一次，或者你每谦卑一次，你向他丢好球，其实就是在给他一个下来的机会，他就下一个台阶。有一个姐妹说，我已经跟我先生上百个台阶了。我说对，那就继续，你先生都看在眼里哦。我相信祖龙当年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你外表很酷，你外表像是很冷漠很不屑，或者好像你没有受什么影响，可是其实你都看在眼里，你都接收到了。很多有外遇的男人或者离婚的男人，其实太太做什么事出善意的，这个男人心里都有接收到哦，只是他表面看起来很酷，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不屑很不在意，可是他心里都在变化。那就是我们有说烧开水，同样的意思，下台阶相同的意思，他从那一个好像里面已经非常刚硬的一个状态，他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来。所以你每一次的释出善意，还有你对他的尊重，就是你对他好，但是他都没有对你好哦，但是你的回应就是，我接纳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的

0: 善意 It's okay 就像那个抓狗狗的那个男人哈，他说 It's okay 那狗小狗咬他哦，他又说 It's okay It's okay、他戴个手套就好，嘿，你要戴个手套 OK 主耶稣你穿戴基督就像戴个手套一样，我们是可以不受伤的。然后他会很惊讶哦，他会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这样回应。当年祖龙也有这种感觉，之前国栋也有这样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可以对我微笑，哇，那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你是非常有盼望的，你是走在对的路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支持你，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上帝支持你做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所以不用害怕，你是可以带着喜乐，带着盼望，继续挽回先生，我们都很敬佩你哦。好，
1: 今天非常谢谢祖龙丽妹，也谢谢前面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

0: 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一天，王太太气呼呼地打电话给还在公司里办公的老公，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了？王先生一脸无辜，
1: 没有啊，我哪有。
0: 王太太接着说了，你还敢说没有？刚才孩子打你手机，结果是个女的接的电话。王先生解释地说，
1: 哎，这怎么可能啊，我刚才手机根本就没有开机啊。
0: 王太太更火大了，
2: 你没开机，少骗我了，孩子这么小，他会说谎吗？你气死我了。
0: 话还没说完呢，王太太就已经挂上了电话。那天晚上，王先生回到家，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吃晚饭的时候，王太太更是气得两眼直瞪王先生，无论王先生怎么解释，王太太就是不肯听。这个时候，他们呢正在玩电话的孩子忽然大叫了，
2: 妈咪，爸爸的手机又是那个年轻的阿姨接的电话。
0: 王太太立刻一个箭步抢上前，抢过电话，正准备要好好骂骂这个狐狸精的时候，却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传来，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如不留言请挂断，快速留言嘟声后请按井字键。听到这里，王太太顿时之间尴尬得不知所措。圣经上有句话说，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虽然是一句看起来很平凡的话，但是却妙用无穷，也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呢。深愿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简单的三句话能够成为您我日常生活当中自我勉励、自我提醒的座右铭。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

0: 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

0: 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泰嘎平安。我是于庆荣，中立的客家人。中立是全台湾客家人口最多的城市，有超过200,000的客家人口，两个人至少就有一位。很高兴可以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们，鼓励他们按时收听，按自说什么你。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谚语是歇后语，客家话叫死夫发，意思就是老师傅很有智慧幽默的话。这句歇后语死夫发是门内调到牛告，意思是蚊子叮到了牛的脚。我们就来学这客家话，蚊子门内，我们客家话的语尾助词是 A， 门内蚊子，牛诶牛，拉诶儿子，拉诶摸诶就是女儿，叮咬，客家语这边用的是调动，蚊子咬到我们的身体是会痒的，可是咬到牛角呢，当然就不痛不痒了，可能连蚊子的针都要断掉了。因此客家人很有智慧的用门内调动牛告，这句的歇后语就是不碍事，客家话叫莫哀斗。所以这句师父话我们就可以广泛的运用，当我们走路一不小心碰到头了，朋友关心我们的情况如何，如果没有大碍，你就可以说还好，门内调到牛告，听得懂的朋友就会会心一笑放心了。如果我们的投资没有很大的损失，我们的朋友关心我们的时候，可以对他说门内调到牛告，请他放心了。当然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听到一些不中肯的批评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我们放在心上，可能我们就会很受伤，我们就会闷闷不乐。所以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情绪不受影响，坦然的面对，我们就要常常的来为自己打气，说门内调到牛告，门内调到牛告，莫哀斗。是的，让我们就把这一些的闲言闲语，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愿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顺利。我们下次再会。张磊了，什么你？
1: 门内调牛角，莫哀斗。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薰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片用轻松的心情，用哈尼吃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生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教材来去学合法，同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下中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法法通、提防故事，还系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唔分享。爱的每位有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见不念搞马鸡，欢迎大家来到下个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鸡，课余时间讲什么？爱黑做成影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素汤哈尼斯间，欢迎大家呢又来到一个礼拜一次的课余时间。撒哈雷呢 ，Andy 已经喊给黑 T 单演，松口流进不念搞马鸡。大家弄滴，爱到一路里来呢，都系用来去学合法，要不然喊你教材来教大家合法运用办公、运用办来学习。爱到呢进不念董永贤，又邀请到一个来去学合法，一个合法教材的主编来到 Andy 的节目地度哦，欢迎 Andy 的优雄优主编。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去学合法的主编优雄优。
0: 因为呢 Andy 前一部的啊同一个机型同级高铁嘞，大家还记得么？十一住行娱乐六颗哦，六颗的机型 Andy 都同级小高铁嘞。故说呢 ，Andy 三下来出爱来经验的一个课文的部分。
1: 冇错，今日学主编来带大家来读课文，来带大家来到呀合法的内容地图，就会带大家向下来讲合法，向下来去学合法了。
0: 哇，色彩很期待呢！冇想到既然呢做得有强多一个主编来突然就向下来讲合，相信呢主编其实很欣赏，一定呢有众多的秘诀会教拨大家从冇。
1: 冇错，不管系笼统的秘诀哦，还是讲你的下文中啊，还是诶下文书文用版来运用，用版来笼统，用版来表演，都做在你节目当中来谈到哦。
0: 哦，主编，给 Andy 今半夜爱搞那一篇课文哦。
1: 都好哦，一下时间呢是五月六月，大家还有吃到一下个甜食用完哦。
0: 捏发方诶哦。
1: 冇错，一下甜食按捏咯，哇，按捏，诶，嘿唔嘿，懂是他去野餐呐。
0: 诶，嘿讲呢，滴甜食懂一个哈，去公园啊，他两个蔬菜又。炸盐的蔬菜来去野餐，一天会冻幸福呐！
1: 冇错，故说今日我来头睇家来分享嘅系就系你嘅天课，天时冻好去野餐，天气好来去野餐。今日就会讲下野餐、野餐，多得会

0: 的东西，你听众朋友啊，有亚川的营养膜。
1: 哎，我想一下哦，亚川爱戴马个，亚川听从爱戴一个亚川贴。
0: 梦中总得吃只臭的呀，臭片蛋哦啊！师傅会懂我做，
1: 会搞到奶啊你！
0: 梦中梦中啊，四个东西，给云云会带吗？给四个东西，
1: 爱吃到啊，去亚川。

0: 我们还要淋水啦，给按你呢，就做在在反驳给毕业。哎，做在重要购置吧，还在重要饮料，刚刚讲到要甜食一年嘛。哎、跟你大家反驳给毕业，没做在老爷冰库啦，我们按讲就用片。
1: 哦，因为呢要给保温杯嘛，它就有保温的套购。故事呢，大家给保温给毕业，唔单枪呢做在湿度凉水。不管是饮用水啊，或是饮料，很重要的反驳 OTQ 哦。
0: 梦做 OTQ 单枪一个，给 AD 课文当中 ，AD 个祖国地图，哎，记得要带来嘛个东西去亚川，又去那边来亚川咯。
1: 嗯，古时候呢 ，AD 亚哈丘，哎，正片哎，今日到亚个课文地图了。
0: 跟着丘了，先老亚课文来弄铺一摆，来做一下各色的攀岩了。
1: 好，没问题。第五课，天使同好去野餐。拜五清明一节课，天公应该天使让根本的强强以后，安利来去野餐好吗？
0: 好啊，爱不卡有动刀兵的老点心做得是，爱不只带鱼的咖啡凉水老茶。
1: 爱等下转起部卡，配只鸡卵糕，然后夹只面包。天公爷带起本台架势，有样么？很期待呢。
2: 喏，讲到有好食，咪都会照吃。
1: 哈哈哈哈，
3: 食材有样。
1: 喂姨，你做个鸡卵糕，咪是当好哦，很好食呐。
0: 从传统买个香香，真见动听。
1: 哎哟，什么唔要掉个乌诺？是讲哦，以太泡茶的通胀新速度个。
2: 哦，对仲好，我讲三餐四饱都会吃茶，我就得顺后天天喝泡茶。
1: 哇，唔上手唔上开上大懒昂，完全看不出来唔安会泡茶呢。梦中老好朋友强下出门打追鼓，生活这个东西都很福。
0: 哇，也就是亚科的天使同好是亚长的课文，你睇个糖豆亚课文，是不是真的觉得许多亚错票当空亚长的感觉咯？假使冇亚长的经验，亚个两年就做得来安排一个。亚传的理想，给大家就做在参考 Andy 的课文。哎，带些嘛个东西，带些嘛个好食的东西来去做亚个亚传啊，来去吃东西呀、啊，来去打这一股，就像他课文讲到的那天动很福的事情哦。
1: 梦错初听呢，做在参考亚个课文地图，亚个祖国也得有带嘛个东西去吃。韩国呢，准备嘛个 Andy 亚哈呢，每爱详细来分析一下。祖国地图讲的花，有哪条是合法？
0: 动物的合法是吗？
1: 动物吗？也不是初级的行业教材。
0: 嗯，不过你的合法还要要求你花，我是太矮，终于就会念你啊。可能大家唐中朋友跟他谈到，可能不理解的意思，你要去一下，我来分享分析给大家。
1: 好，没问题，给出唱主编先来讲哦。
2: 好、哦，刚刚有讲到一句啊，就会讲，他有讲到个哟，哎，有讲到呀，讲到有好吃，你就会最有吃，
0: 哎，亚基巴还嘛个意思呢？
1: 你再讲一遍哦，就是讲到有好吃，你就会最有吃。
0: 哦，亚基巴就会讲到啊，哎，讲到呀好吃的东西，哎，应该。米呀、啊，就会讲呀，尾巴就像狗的汹涌会翘起来一样，哦，一种动欢喜的感觉。故说亚基发呢就讲，哇，一说到吃哦，真的就高兴得不得了的意思。
1: 没错，唔是太家呢，我卡有有狗的毛，哎，讲呢，哪一个人答，我就点心。平时呢，人家狗的很黑，就会动欢喜，佮米呀就会劲摇，劲摇，韩国呢，脚会劲人踢奶。
0: 有一个糖朋友应该就很有共鸣哦。
1: 对啊，这个狗狗看到你拿着东西啊，拿着零食要喂它，它是不是就很高兴？这个尾巴呢就会一直摇一直摇，然后呢这个脚会一直踏，然后呢舌头可能会一直吐，对不对？
0: 哎，走走走，亚就会糖豆啊，贡豆有好吃，米就会最好吃。唔是太家还没按呢哦，哎，太家还好吃呀，点心来是真纯啊。
1: 嗯， 爱上太家应该都是

0: 好色点心，系冇？诶，
1: 因为系看到个阿爷，破门地路啊，又讲到呀，咖啡、汽水、茶、鸡卵糕、面包，哇！糖豆还搞些咩？还有蓝水珠搭搭的呀！
0: 哦，真劲呢！一个文艺派的鸡卵糕、土面包，爱真劲当上的食一号。
1: 没错，有的时候去公园啊，看到碰水牛你的买啊鸡卵糕，也咪是真劲当上。
0: 哎呦，有哦有哦，爱接送都会买，一两分啊，不爱去假设，无像你带阵无卡土无卡人来分享。
1: 按好的阿姊哦，还爱按好的呀，莫也会转带阵一份阿爸咪。
0: 当有效哦，有效个有冇卡？
1: 阿总话佮伊冇带本个。
0: 暗宴哦，错冇？
1: 哦，错啦错啦，不过喊一百，你做来听我去牙床，你就在买本个。
0: 冇听错，我喊一百同去牙床，我系正经做下个鸡卵糕，冇出面包哦。
1: 哦，唔正经系唔上穿上，可以上大懒人，唔喊买做面包，还有鸡卵糕哦。
0: 冇听错哦，冇听错，我做个。男生啊，就唔好讲诶。
1: 哦，多时间呢，大家谈到爱无力度嘅，首先大家就滴。哦，唔过家讲到呀，唔上就唔上，可以上，大人用系嘛嘅意思呢？
0: 哦，呀嘅意思呢，就系讲，哦，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唔上就唔上，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啊，就是说不出话来。唔够呢，一有声音，你就同呀嘅昂诶啊，这个罐子给他打。破了，给它震碎了，这样子。
1: 没错，就像云姨家，伊都无人来讲过，伊会煮菜呀，你讲会做呀点心。结果，家又讲到，哇，伊会做面包，会做鸭胖，还有鸡卵糕哦。不过，就会唔滴做个好水，还咧唔好水。
0: 哎，我无讲，我不会做，我系讲无听错，喊你拜，我会带鸡卵糕，还个胖落去本。
1: 哦，不说家要今天你爱讲太多的啦，
0: 哎、啊，还
1: 都是人爱吃多的时间爱上他们讲，我先收回，哎、啊，收回功能，
0: 还有输钻戏的功能哦，
1: 有要收回的功能哦，就讲哇，哈尼拜真件事都有好事，还爱在讲家己唔上上上，可以上大懒行，好假事讲真件唔好事嘅牌子哦，要今天你爱输钻来。
0: 那个被观众朋友们做的呢，同也给念你同意好起来。那个呢，唔读到的朋友啊，我看你又做乜嘅？不唔知道哦，当出样，还讲呢当披风当前配，不唔当出样，还讲呢唔冇想到机会暗用做，还讲呢做到当好嘅时节，唔出做的同也给念你，同也给念你来懊恼机哦。唔上就唔上，可以上大懒人来懊恼记哦。
1: 懊恼记哦呀，唔但将东西好食，还哥啊给做呀点心嘅通作以熟络。懊恼还有熟络，又系乜嘅意思呢？
0: 懊恼嘅意思啊，就系凡尔讲嘅称赞。
1: 哦，嘅熟络呢，就是熟练的意思哦。故事就会讲啊，他的动作非常的熟练，所以我们要来称赞这个人，好、哦。就讲黑速咯，还有懊恼。
0: 韩国呢懊恼没有另外一种讲法无，就是懂沉顺的沉顺，没做的用的也给称赞的意思。
1: 哦，古说真劲哦，哇，大家见面应该是非青豆哦，好个暗豆给捏你，又好个压汗你哟，跟你讲个压。暗部的词比啊，比较道地的这个词汇。不过又讲转了 Andy 的口吻当中呢，亚可呢系讲天使同好去亚船，大家出题加讲到嘛，会带鸡卵糕啊，会带胖，会带点心，还有会带嘛个黏嘅东西咯。假使讲今年 Andy 会想去拍你个呀客家亚船，有客家味道的野餐，给会带嘛个东西，还会黏嘅东西么？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很易想到嘅有客家味，有黑色嘅东西，听从我派出一个绿茶嘅部分哦。
1: 哦，绿茶就一个客家哦，亲友代表性嘅黏嘅东西哦。唔过太卡啲么？太卡有四个绿茶系甜嘅错么？
0: 有啦，我有食过啦。
1: 嗯，啊，就是甜的嘛。不过其实擂茶有咸的哦，有咸的擂茶，还有拌饭的擂茶。你就在啲海滩老太家来分享，跟等一下呢，咪做来分享一下有关擂茶的泰式食。
0: 哇，擂茶 居然都冇食过绿茶有咸嘅，还个有拌饭嘅。啊哦，啱贴片，诶你呢去外地下一只单日来同大家小结，绿茶呢系样板来嘅，还个绿茶做的样板做哦。好，讲到一片，既然讲到一个绿茶嘅部分，一下呢，诶你呢先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王烈玉先生嘅茶颜色茶。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爱大追顾。我跟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叫什么？爱黑做词影寻影，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撒哈来为金行街，黑冰红啦来大追顾。唔够呢，安利金银唔大追顾，安利金

0: 日爱来做擂茶。
1: 耶，爱做擂茶，即将他讲到嘅亚虫嘅世界，诶，主题带一半为宽度嘅溪水、凉水、结论搞以外，诶，假使我有下格嘅米食，就做得擂带擂茶了。唔过讲到啊擂茶以前啊，先老大家分享一下，诶，客家老茶嘅关系系乜嘅哦？
0: 哦，有乜嘅关系喏？
1: 大家讲到呀，客家茶会上到乜嘅呀？诶，欢迎讲到呀，客家嘅茶会上到乜嘅？
0: 当然有一个烹风茶
1: 哦，烹风茶就会按你法尼讲到嘅东方美人，或是这个白毫乌龙，嘅做乜嘅烹风茶会很多烹风茶。
0: 因为呢，头摆头摆头摆，有一个这个森林人。伊去到因为去做生意，很讲呢，食到一个烹风茶，就知道讲，哇，佮真件食材挺好哩咩？很讲呢，转去同伊个种下个乡亲父老啊，同家人讲，我家条都唔相信呢，就知道讲，伊系滴烹风啦，冇想到他后呢食到一个茶，就知道讲，真件当好食呢，不少呢一个茶就同伊按做烹风茶，有错冇？
1: 错哇，云。真件系知识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啊，冇错哦呀，就系烹风茶嘅由来。烹风呢，就系按你法尼讲嘅吹牛，我就讲啊，日本从嘅牛嗰个茶米茶叶，诶，很多的卖到也暗号嘅价值哦，真件系骗你嘅冇哦。人们觉得烹风，古时候也给吃很多烹风茶，给黑马给冲的了些牛奶咯，黑小绿叶蝉，也就在给各位茶蜜啊，茶蜜给各位小绿叶蝉的叮咬之后呢，古时候给咱们有贴俗的米西，也给米西呢，好吃本呀，烹风茶有它好的蜜头，古时候呢就会因为给个不完美而造就了它更好喝、更香的味道。哇，我真的很会讲，
0: 真的很会讲，我居然不知道是这个小绿叶蝉吗？
1: 嗯，没错，就是小绿叶蝉。韩国呢，给有很多亚东风迷人，很为英国的女王，英国女王哦，给吃到给个茶叶吧，很在水晶杯中，哦，很像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美人呐、啊。好，不说就本给一个名诶，很多东风迷人，还有啊，给个茶米，哎，它那个白毫啊，其实是蛮显著的哦，所以它又叫做白毫乌龙，亚秋亚烹风茶。
0: 那这个英国女王也太有想象力了吧？
1: 毛姆超就觉得她这个在水晶杯中漫舞的这个感觉哦，好、哦。古时候呢，也给烹风茶大家手做的，记得记住诶。因为日本从诶英国嘅茶，好、哦、由英国嘅商口将本意变成特殊蜜桃油酥粉样嘅茶，也就会烹风茶。几家远讲，也讲到一客家茶，会上到一烹风茶。几外呢，会上到一酸柑茶。
0: 啊、哦，酸酸甜甜嘅酸柑茶，
1: 冇错，有甜。
0: 嘿，嘿，嘿，去夹夹同
1: 在一起啊！冇唔错啊！吼，佮佮亚虎头干咩？做亚主要嘅人腌料啊！吼，他就是把这个虎头干里面的这个干嘛，吼，一个肉，然后佮腌出来，它的果肉把它挖出来，哎，就老懂得嘅材料，混合包像茶米啊，外食叶就是所谓的紫苏，甘草呀要材料穷哈哈起来，然后那还要经过懂得嘅尝试，有蒸啊啊。还有配枣、筛，吼、哦，会冻冻的时间，会差不多冻冻的捏了，很要数个月啊，这样做的完成。给你完成的呀，酸柑茶呢也是冻干哦，会一粒冻干，
0: 一粒干的冻干啊
1: 的。没错，大家吃到的干的都会很软啊。
0: 谢谢两个。
1: 没错，不过其实会冻干哦，吼、哦。韩国呢，呀酸柑茶其实它有止咳化痰的功效哦。就是说，酸中带甜，当然要痛，而且也加痛啦，还呢痛痛诶，漳州的老弟唔会按酸。哎，古早大家是酸甘茶，冇本个名诶吓到诶哦，其实佮个功效会当到，还有止咳哦，本唔会促啦，还有要痰呐，哦，就唔会。慢慢按到，韩国呢，这酸柑茶的时间，有的人味道啊，它有米稀，它有蜂蜜，古时候啊，给就做的掺的会柠檬，也是枸杞，还是所谓的柑橘。
0: 啊，还会掺柠檬，还不拉酸的哦。

0: 收到的时候，它酸一些的，要酸才会有回甘嘛，又酸又甜的呀，酸甘茶。
1: 不过我想要欣赏，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酸甘，甘的土爱的品种是说的甘的有某种用的吗？那个酸甘是哪一种甘的呢？
0: 哦，其实煮年料呢是虎头柑，哦，用这个虎头柑来去做的哦。
1: 嗯，我又记得，因为呢，阿妹才送我土爱讲一个虎头柑，其实呢，总得出酱拿来烧，因为袂冻酸，还个冻硬。
0: 错，好呀，就系酸柑茶的部分，给撒下来，会来到呀三成红。
1: 好，咪就系客家人讲嘅一个茶。没有一种动重要的美却太大弄地的绿茶的部分哦。
0: 没错，绿茶怎么的绿茶会有多三成糖呢？
1: 怎么的呢？
0: 哦，故说初体也给酸甘茶还有哪一种它的亲友代表性的茶，就是三生汤。
1: 没就是绿茶，太大太部分的你一听都有说过。
0: 就是绿茶、擂茶，那为什么会叫做三生汤呢？和 Vicky 跳拜啊，他前一段还个有念人汤么？降温呀，绿茶是甜的含的含的咯。
1: 我记得，有含有甜。
0: 哦，错呀，大部分人都会说呀甜的绿茶，不过跳拜呢也传说当中，跳拜还用呀生茶、生姜还有生米磨成糊状。好，再用呀棍碎呀来去冲，它可以除这个，它是除温秘方哦。好，
1: 这个温是什么？
0: 温就是瘟疫的瘟
1: 哦。
0: 好，做在菇呀西香啦。
1: 嗯。
0: 好，胡说就用呀生茶、生姜跟生米。好，胡说来叫做这个三生汤。都呀哈呢，也就变成安利讲的绿茶。不过呀哈当然啊，你台湾客家人就冇用呀生姜的啦。生米
1: 的，所以来会烂烂，系冇？
0: 就含有太加太部分糖度嘅，就系失甜嘅绿茶，好就古早就冇放呀翻用下来食咧。
1: 因为呢，我估到一个蜂蜜嘅部分，古早呢啲食材当中，除非有地位调整，等一下呢，粉儿同上油就会做本各位糖中朋友来糖了。
0: 冇错，太加做嘅糖都要绿茶嘅过程，太加咩做的一啲不卡，因为呀代表人嘅时候系蛮容易买得到的啦。嘿，古早太加咩做的吃过啦，等下为了上这类烧鸡呀做绿茶嘅步骤系慢嘅哦，好沙嘞。这个绿茶会用到哪个东西呢？先说会用到，先不说食材，先说会用到的器材，器材好了，会用到哪个器材呢？第一个会用到的就是绿白，绿白就是它这个碗啊，上面有这个纹路，有没有？好，就是绿白。还有一个呢，是绿棍，用起来就是按你的声音哦。也就是雷霸老雷棍的声音，有这像那 ASMR 的感觉。
1: 有啊，我拿它拳的，我太敢烫。
0: 学一下这声音哦。
1: 靠起来用声，用麦上。
0: 我见无个唱个调，你去上我见无一个声音。
1: 无一个声音，古早先生爱着底下唱哪一个擂白同擂棍来摸一个擂茶系无？
0: 冇错，也吹擂茶轻松要嘅工具哦。佮下来也会用到嘛嘅色彩材料呢。
1: 嗯，
0: 是嘅轻松要嘅，因为擂茶嘛。好，古早吹有呀茶蜜，
1: 茶蜜，
0: 冇错呀，茶蜜。做乜嘅会闻到茶蜜咯？
1: 做乜
0: 嘅？睇下看到嘅茶叶可能一片，不过也系经过加工，故说佢一粒一粒像蜜，像这个米一样，故说就闻到呀茶蜜。茶类呢，还有冬香嘅，好，其实人家先从准备有啊食材啊，真嘅冬香啊，还有哪个呢？有板条，
1: 板。
0: 我们说太加一太部分都会呀，吃烧仙草的时候会加呀板条。
1: 哦，冻太薄的板条哦。
0: 我们说还有呀麦，好就呀芝麻，给 Andy 给你的准皮耶，黑芝麻跟白芝麻都有准皮哦。
1: 太加糖的准，那一种黑。不买那一种黑，不买。
0: 那有可能还会出。
1: 我们看看，看看呐，也黑嘛给。

0: 行下边啦，边啦。
1: 哦，这沙律含有微用到马鸡呢，哎，沿海准备的一个是南瓜子。从这个米西喊它粉糊了，好，故事我讲一下，反瓜子，南瓜子。
0: 哦，反瓜子，好，含有马鸡呢。
1: 给以上亚的东西都会落去摸的东西的材料，给摸好以后呢，就会加入小水，小的滚水，滚水好以后，就做的加蜜糖。
0: 蜜糖是什么啊？
1: 就是米香哦，反而讲米香啦，就一点比较浓稠蜜，还有蜜糖，亚绿茶做的茶蜜的香蜜以外呢。看准备诶，那我一个我的秘密武器。
0: 太甲糖诶，吃也很麻鸡毛。嗯，他咬他叫，本来太甲糖一下。
1: 一包。
0: 冻太包诶麻鸡东西。
1: 没错。
0: 有熊咪。
1: 冻熊就是邱老师的秘密武器，全台甲做绿茶者，爱冻建议甲个呀，秋黑糙米糊。讲到嘅糙米粉啊，哦，嘅糙米嘅粉，加一粉以后呢，诶，贵嘅呀，绿茶就会变到冻熊，
0: 熊米就会稀了。
1: 没错，其实爱没有滴呀，好搞呢，老搞好上用板来做绿茶，好上就讲冻熊，你别出太呀差，你嘅米稀，含有呀糙米粉嘅米稀，故说就会老去变到冻熊，好，呀呢就会绿茶，好会。有的也材料很有工具，给等下给步骤黑马给呢，先让大家来烧给哈，等下就吃着来摸闻大家糖哦。好，第一步骤就会老呀，绿吧老绿棍先不用呀，茶米落去。
0: 茶米吗？
1: 诶，茶米落去，给唔好太多，然后给摸着粉。好，粉粉。给第二步呢，我先到，怎么给我先烧给呢？因为其实。愿意摸做个绿茶，古时候老先老去讲，摸等下去做唔错，佮做唔错，等下起家啉摸，来摸一啉。
0: 硬硬来做，硬来做。
1: 好，佮沙人呢，天一铺，唔通先老一茶面，起家摸摸做一粉以后呢，唔将做的加一麦啊，还有粉条、细条，还提供一粉瓜子，然后去加落去。好，就开始摸摸摸摸咧，因为啊麦会出油嘛，故说伊会变做像酒的用诶，会结块，会结块，结块以后呢，怎样做的？加点呀滚水，好，故说等下会去怎样滚水哦，滚水加落去以后呢，前面将来加呀蜜糖啊，还是刚刚讲到嘅糙米粉，好，然后去加落去，将搅搅啊，就做的是的，给你们做的。添加创意，也是我们好生爱亲友创意，比如糖豆的做绿茶，比如带珍珠了。
0: 哦，
1: 哎，糖公给黑这个合作社讲，哎，给我要买一下珍珠凤茶，不过我没凤茶，
0: 就说给就
1: 带了一笔珍珠过来，哎，那个石农教师讲会干你呀绿茶地图，还有好生爱哦，给带马给哦，给带布丁。
0: 布丁，
1: 冇唔错，布丁来加入呀，给绿茶地度。韩国呢，大家做起后面做的只有几个给 kill me 和一家桶啥桶。如果学生爱就真见 ，n 讲给蚂蚁人，其实老公、啊、老师，我可以再加一支糖吗？可以再加一支。
0: 好是甜的，好是甜的。
1: 超、嗯、好，给 n 的亚团出现都亚味，大家还没懂其他类糖呀？绿茶给上瘾人哦。哦，等下海豚就会演你个 ASMR 时间，就真紧来做擂茶，问太家糖，太家妹做的听你个步骤，用下来做我。
0: 好，讲到鸦片呢，爱豆先聊一下，真的欣赏爱克勒 I Color 乐团的爱豆带爱林麦基啊。啊，爱林麦基。

0: 有买绿衫吗？
1: 哇，跟安利亚哈内区爱来做一个绿茶咯，清闲挑一部，我拿出一个茶米。
2: 我们说茶米就是所谓的茶叶，记得哎，做我们得不用太多，不然你会磨得很辛苦哦。哎，茶米的米是很用白，所以你做来形容一下嘛。
1: 有茶香，
2: 有茶香，这不是废话吗？
1: 用油粗铺粗铺的米心
2: 哦。哦，也还买个茶？
1: 冇啦，行的。
2: 哦，还想我
1: 有粗铺就算唔得啦。
2: 还想我嘿，买个米心哦。好，也选伊来准备个茶米，个人呢就吃只，来不用多呀，累
1: 八
2: 百里多哟。
1: 好，好，你也好，我倒落去咯。太搞糖冻了，过一拜哦，过一拜哦。
2: 哦，有糖豆芽茶米的上瘾吗？
1: 先生，安尼有拉吗？
2: 哎，做得在一起的，
1: 在一起的，好、哦，太加糖哦。
2: 哦呀，茶米，给茶米，不用入来呢，茶米，哎，就直接落去磨，哦，直接落去磨。这我们的磨太太厉害了，哦，比个茶米呢就会。我茶米就会喷出来，
1: 因为一片地扁笋养那个茶米，
2: 没错。给大家呢，我占用一下这个茶米旁边的这个纹路，哦，让这个茶叶呢可以顺利的弄变做粉。各位摸一段时间呐、啊，哦，不说，哎，你讲呀，做绿茶的师傅该有耐心哦。嗯，
1: 先生，我爱摸。
2: 好，我们来试看呐、啊。
1: 好。爱先同一个茶米同机，汁多水水，做得冇？
2: 做得。
1: 因为个茶米伊做好加下，伊要吹吹吹啦，吹吹。
2: 嗯。
1: 伊要吹吹，

0: 送呢，就同样给有心上够给利用这个蕊白的纹路，蕊摸也给茶蜜的部分。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有趣哦，一开始好像也很震惊，这个抽口吻，结果好不容易我们就开始
0: 抹、开模子，
1: 超
0: 加速。
1: 加速，然后就喷出来。但他会扶起老鸦片，请离枪里，
0: 枪里，枪枪里人，太噶，枪枪里秋黑，打扫清理干净的意思。嗯。欣赏要爱摸到那一种长途，当做在讲。
1: 很忙哦，还会做咖啡摸，等下呢泡茶给师姐，可能就会吃到鬼片给茶。
0: 哎、欸，
1: 做唔得咯，做唔得咯。故说，哎、欸，爱滴好高高，好上个时，好上就见过来，睇有啥物。先生，阿你做得冇？做得都下一步冇？还做唔得？
0: 哈，还做唔得咯？先生，今日要问，你今好上个都冇几久，一个茶面就冇好。
1: 一茶面基本上爱三到五分钟哦，不过一行去前菜停停，等下张黑充电。
0: 阿妹哎哟，一做一个擂茶要冇几点钟哦。
1: 冇唔错，故说就会本太个显圆通，那你流汗以后，等下就做了擂食擂茶。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先苦后甘嘛，古早做嘛个擂茶会好生哦。那做亚老老杯买给某兄用，好所以讲老杯呢，一弹枪然后跳咖掉，跳咖然后一杯擂茶，安尼就擂茶好食嘞。不过假使讲七家人摸，哇摸好以后，你就会吃到一些清好食个擂茶，因为也就是世界上唯一个独一无二的米山年个米汤都某兄用。你个后生还有富雄擂食。对方的擂茶就是哇，哎，怎么跟你给他甜，怎么跟你给茶香还香？不说米三年的米头都无香香哦，好应该差不多诶。像你已经，
0: 好，胡景祥一片讲啊，一片摸啊，哎呦，
1: 摸唔错，哎，前面夫妻，哎，是哦，哎嘿，哎前面嘿君子啦，
0: 那个意思。动口不动手，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古总来夫妻讲，阿云以夫妻动手安尼，好乃君子。
0: 先生，你看，安尼摸，安尼水水做嘞
1: 么？哦，做嘞，佮你做嘞就形容一下嘛。伊哈披看那几个蜜桃，老家头白个诶，还蛮摸之前个蜜桃有冇个差别嘛？
0: 摸张茶，
1: 摸张，摸相关，等下加个一粉条啊，买以后你就会点好。
0: 哎、欸，我平常是动好说粉条诶，一下加嘛个，
1: 一下我就老呀买，好学白芝麻，先加白色先，豆豆问底度啦，好。好，妹唔是太多、哦，好，我先豆豆，那我也可以问底度，啥来？黑芝麻没爱哟吼，白芝麻跟黑芝麻都爱，稍微我爱倒一下。黑芝麻倒倒诶，那个问题度，
0: 那个五码诶。
1: 哦，我们吃太多，我们吃太多。
0: 那个糖一出来，黑五码诶，痛五码诶嘛。
1: 嘿，稍微诶，做在边呀。
0: 反跳！
1: 我们稍微便宜，轻微个反跳。
0: 再先跳色一条。
1: 啊，做得做得做得。都得选
0: ASMR、oh, okay,
1: okay. 为什么这一集这么的
0: 欢乐 ASMR 有流动吗多蕾嗯好好吃哦
1: 要动熊哦动熊、嗯、OK 反跳呢没选

0: 好呀嘿，饭还有个部分花生，再来呢，有呀，南瓜子，好明哎，应该说有南瓜子，呀米西会较好啦吼，不说呀嘿，南瓜子嘿详细个，哎，建筑的同时呢，先以建立特色啦，来做我。我喺度，佮佢有冇？等下眼部分你都出冇烦掉人哋冇？全部分英语识睇咧。你今日喺度留言，还是食东西？
1: 都弄油啊，弄油啊！你反客为主
0: 哦，反客为主。好，那南瓜子唔是太多，佮
1: 英语
0: 咪做得来思考呐，要南瓜子嘅米线用板。
1: 你平常时食嘅，喂要加工啦。咸咸嘅，唔过因为做擂茶，故说。邱先生去去买原味的，
0: 好，好，接下来就老家下讲到的加麦鸡咯，亚弟都有麦鸡咯，
1: 有乌麦的，有胖麦的，还有有番瓜子，同样的饭条，
0: 冇错的，

0: 亚德呢，研究穷下来，加多加下个雷把地龟咯。好，好，接下来就麻烦薰姨，因为可能会摸五分钟哦，五分钟以上。嘿，给有一个秘诀，还讲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哦，人讲空口啦，哦，有一个空口，因为啊，反头啊，会卡胎，会卡硬，故说做的先用压的方式，先用压的方式，然后给压碎，啊，碎了之后再来磨，好、哦、会比较好用。哎，爱加按你做的过程当中，突然又想到一个诀窍，算诀窍吗？
1: 嗯，
0: 啊，想要跟大家说。我刚刚讲才，就会讲，哎，你的加呀反头啊，还是这个南瓜子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加多一点。哦，太加底收嘛，给为什么？因为呢，做的时候这个实在是太香了，所以会一直偷吃花生跟南瓜子。我再不讲快一点，这个要被薰姨偷吃完了。
1: 哎、欸，我跟你讲，老师很难摸，对不对？唔怕，
0: 很难。
1: 我同你吃腿，吃腿腿，
0: 吃腿安尼，吃香香就唔吃。
1: 哎呀，唔是摸
0: 的
1: 呀，
0: 中唔得，中唔得。好，那。哎、欸，摸到嘛给长秃呢？啊，全以劲摸吼，
1: 紧张劲讲啦，劲讲来劲摸。
0: 大家就劲弹呀，这个背景音乐吼。哎、欸，刚刚讲到呀，买不出油，
1: 给
0: 骨手呢，我们要把它磨到哎，挪到呀出油，好油都会囧用，把它变成结块结块的。啊，给后生就讲，那老师什么意思呢？骨手啊，我就滴松口以前，我就先摸好一个蹼。摸好一步做示范嘛，我就你头一档哦，老问，直接面对学生诶，你讲你看，我把碗倒过来，
1: 安
0: 尼点会跌下来，因为它结块了，它直接粘在碗上面了。
1: 来、
0: 哦、讲，你要变成这样子才可以来找我来搞一下滚水哦。不是
1: 說
0: 学生去讲，哎、欸，先生安尼做得冇？来讲，你把它翻过来，结果翻到。还没有翻到180度哦，90度就快掉下来，然后中午得呛钻一滴血。
1: 啊，我这一杯绿茶又安难哦。
0: 真紧哦，去搞做绿茶，真紧会发一系列事件。不过就会跟他讲到给，就是苦尽甘来嘛。等他吃给时节，就会说哇呀，真紧很好啉哦，因为也觉去搞绿做给绿茶，去搞给蜜桃哦。
1: 先生。我这样摸三分钟，我就没想要摸诶。
0: 嘿，超鼓手诶，其实哦呀，这一集真的是有够辛苦，我们底下还寻以录音录够清醒苦一心，
1: 还要付出劳力，
0: 猛超。好啦，那我们就稍后一下，等薰姨把它磨完喽。
1: 听我摸，听我摸。
0: 那我们就来一段小小的 ASMR。
1: 哎、欸，太假！我其实已经有批到嘅麦，黑麦系冇？
0: 黑麦，
1: 麦嘅熊咪诶。
0: 嗯，古早其实亚冻熊哦吼，还没有加这个糙米粉就很香了。
1: 嗯，我讲吃到亚个发痛啊，黑讲黑啲牙床加下搞，听错会冻好搞。
0: 哦。
1: 因为咧牙床加下去会有冻到生硬啊，错冇？
0: 嗯，
1: 冻到生牙毛也几累惨，咩天咩冻天冻去，冻死又体力。安尼睇下呢，就做在零点来毛。
0: 哦，错。哦，古时候睇下咩做在种太一系列嘅，买太一系列嘅累吧，还有累棍呐。
1: 哦，
0: 睇下做在累胸下。不过也唔系胸起白哦，就我
1: 冻一下，
0: 应该冻一下，你都还唔系话零点睇下零点来。好，
1: 我知道一个。做一个擂茶，迄位哈有耐力赛，
0: 嗯，冇错，接力赛。好，唔理太个好听呀，擂个嗓音冇。好，那我们就，我觉得我们安静个30秒好了，本太个听一下。好，呀摸呀擂茶个嗓音。
1: 好。

0: 看轩逸已经很流麻辣的。
1: 啊，姓啥？还会摸 QQ 啊？
0: 哦，你压这个可能30度就会封太冷，很糟的咯。
1: 姓啥很难哦，不过俺屁都要给马给熊咪。还真都懂熊呢。
0: 嗯，其实一下就会一下给哎一下看起来就会呀买呀，还有呀饭条几件都磨到碎碎的，好给买呢，更磨会更脆油。
1: 嗯，
0: 好，那就会变成一个会结块的样子。哎，不过一下还蛮结块的，一下呢就一小块一小一很细很细碎碎的样子。
1: 有染啲粉红啦，不过还会加油。
0: 错错错，会有一些的。古上呢，其实大家跟他室友讲到一个共气嘞，是牙臭味。
1: 怎么解有牙臭味？
0: 哎，因为呀，吃太绿茶会臭牙齿。
1: 啊？怎么解？因为个会卡啲牙碰汤哦。
0: 好了，没有没有牙共烧嘅。
1: 啊，你别矮。
0: 哎，冇唔错。因为牙臭味呢，是因为等下佢会结块嘛，会湿湿。古上呢呀。刚刚又说呀，蕊巴是有这个纹路的、哦，所以它有可能就会卡在这个纹路里面。
1: 哦，蕊巴卡在蕊巴的纹路里面。
0: 毛姆超古早就牙刷会捞起来用干净，古早牙刷会被拿来冲牙齿的哦。那就跟我老和尚来讲，请不要拿牙刷来刷牙，那个后面的牙刷是让大家来把这个
1: 蕊巴给。
0: 毛姆超不要拿来刷牙，谢谢合作。
1: 好，我们蕊巴用水冲冲不太懂。
0: 因为它会结块，比如说我一系列时间这样做的，然后去用牙刷会比较强力啦。
1: 哦，先生，你搞好生的用那个蕊巴来做蕊茶干哈？哎，好生的有同温大碎掉吗？
0: 哦，真见嘿，唔上去唔上可以上大烂啦！
1: 哎，呼吁到我们刚刚前面那个野船呐、啊，野船呐、啊，
0: 野船冇唔错，哎，大家都懂认真嘅摸，结果还是想到哐一声。
1: 哦，你躺到架上系冇？
0: 躺到两上，
1: 两上哇！
0: 冇唔错，古早大家真见会细腻啦，还会老太太讲，你摸嘅时间，你摸嘅时间，会帮你阻挡雷音。摸好唔好？树拿得安尼摸，真见懂危险哦！吼，尤其系。太假啊！何啲魔会见出嚟嘛？见出嚟，按你真件可以帮你作答会较好。魔就真件一躺到上面就会烂硬，也真件会烂硬哦。还可以雷把真件手烂脱。好，给阿雷接你好诶，我来做个接力。
1: 哎、哦，先生爱听没？爱做在吃饭条吗？
0: 等下就做在吃哦，因为呀，爱看时间面差不多，不过还忙做脱，但是。冇相关，你就留到下一期，快来到下一期未哦。下一期将来老太家分享，哎，几种咯，磨损结块嘅用诶，味道样板还有好少嘅步骤系样板咯，跟一下先摸出六本寻意来做也是嘅揭秘。
1: 嘿，大家系唔系懂其他寻意同上有欣赏摸出来嘅绿茶咯？唔过呢，也嘅摸也嘅绿茶其实。东西有时间哦，唔系一下就做得无好嘅。告诉你，大家下个礼拜呢，我会继续来苏糖下个时间，来苏糖寻意同上优先生做嘅一个绿茶，酸来又成功么？酸来又好什么？大家们会记得咯，下个时间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会在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
2: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3: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00。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不能伤害。这是美国盲人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她在1868年所创作的圣诗歌词。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

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演唱的经典诗歌《安稳在耶稣手中》。永和贺小姐上个礼拜点播国语老歌《梦醒甜蜜蜜》，这首旋律轻快的抒情金曲是民国63年电影《东边晴时西边雨》的插曲，由原野三重唱幕后演唱。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刘韵的《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民歌的淳朴与时代歌曲的轻快，经过刘韵诠释之后轰动了华语歌坛。一起来领赏原野三重唱的歌声《梦醒甜蜜蜜》，以及小调歌后刘韵所演唱的《知道不知道》。

影插曲，分别是电影《牡丹泪》的《春风吹得水飘飘》以及电影《自然》的插曲《今天明天》。珍妮她在民国60年出道之后，演唱了非常多叫好又叫座的爱情文艺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她那高亢浑厚且充满情感的歌声与荧幕上的浪漫剧情完美的结合，这让她与邓丽君、凤飞飞并列为当年的台湾三大歌后。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春风吹得水飘飘》，今天明天。

年发行的百万畅销单曲《任时光流逝》。隔了一年，民国65年，这首日语歌曲被翻唱为国语歌曲《爱你一万年》。民国84年，伍佰又将这首歌改编为摇滚版，让《爱你一万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泽田研二演唱的《爱你一万年》的日语原曲《任时光流逝》，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日语歌曲《旅途》。

钟丽丽先生上个礼拜点播许玮的《我好想你》。许玮是民国70年代在台湾歌坛红极一时的偶像型男歌手，当年他的清秀外形以及温柔干净的嗓音成为许多少女们心中的学生情人。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齐豫齐秦对唱的歌曲，其实都是一样。齐豫高亢脱俗的美声音色与齐秦中低音的深情浪子声线，他们以对话的音乐诗结构展现出歌曲的意境，淡雅却后劲十足。一起来领赏许玮所演唱的《我好想你》，以及齐豫齐秦姐弟独树一帜的空灵嗓音，其实都是一样。

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台语资深歌手刘燕燕所演唱的《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这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在民国61年由黄俊雄填上了台语歌词，作为布袋戏《六合三峡传》当中角色前属海棠红的出场曲。不过歌曲开头的四句歌词，有一人讲话大声，万事拢赞扬，无一人踮在世间，讲话无人听。这被当时行政院新闻局认为，这种社会写实的歌词内容有煽动贫富阶级对立、影响民心士气之嫌，而被列为禁唱歌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燕燕的歌声，为情赌性命，为钱赌生命，以及永和国光路张先生点播沈文成自己创作并演出的《台北之夜》，台北之夜。

中立张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第二春》，这首由导演易文填词、姚敏谱曲的经典歌曲，是民国45年老牌影星李丽华他主演的香港电影《恋之火》当中的插曲。电影中的《第二春》是由女主角李丽华亲自主唱，不过等到正式灌录成唱片的时候，却换成由小周璇之称的董佩佩来演唱。后来《第二春》也成为董佩佩的招牌歌曲。在华语流行歌曲历史当中，有两首经典曾经受到了国际歌坛的青睐，而被翻唱为西洋歌曲风靡世界。第一首是陈歌星谱曲、吴春填词、姚丽演唱，一直到现在仍传唱不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而第二首就是这一首《第二春》。第二春被英国舞台剧《苏西黄的世界》翻唱为插曲，取名为《叮当颂》《叮当歌》，一直畅销到如今。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的歌声《第二春》，以及姚丽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小百合周月起，他在民国103年以优雅的唱腔重新诠释的台语经典《美丽主本花》。这首歌曲借用傍晚盛开的煮饭花来歌颂台湾传统女性默默为家庭付出温柔且坚毅的美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周月起温柔高雅的歌声《美丽主本花》，美丽的煮饭花，以及他在同一年灌录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内湖文德路的黄妈妈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这是罗大佑在民国70年为张艾嘉所创作的经典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的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还是好热啊，这样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有云呢？快了，快了。好，那白天呢还是一样高达34跟35度。

对，我相信中午有出去走走啊，吃个午饭的人应该都有感觉哦。那甚至呢，我觉得在室内，如果你离开了冷气啊，稍微走动一下，我真的就是满头汗耶，我是一个超怕热的人。今天白天晴朗而炎热，但是可以期待入夜之后北台湾会开始下雨了。入夜后封面影响，我稍微看了一下那各地的这个我们桃园各地的天气的预报哈，那大概哦都是在凌晨，应该大家都熟睡了，凌晨开始下雨几率慢慢升高哦，不过也只有在 40%， 希望我在的地方可以下一下雨。好，那入夜之后呢，也就是深夜啦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另外呢，这个台风的状态哦，这个轻度台风强逆，目前还是要关心它一下哈，虽然距离我们有点远，又会北转，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威胁，可是呢我们到日本的朋友还真的是蛮多的，它会对这个琉球有影响哦，目前朝西北移动，礼拜六就会增强为中台。好，不知道那个有没有要往日本飞的朋友，稍稍会影响到哦。好，但是呢，现在密切要注意的是，可能这个台风的环流啊，对我们的天气会稍微有影响到哈。那离岛的部分哦，温度也是蛮高的，还是一样都是晴朗而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呢，气温还是闷热的，不过有封面短暂通过哈，各地稍微转为阴或多云，降雨的部分依旧是以我们北部到东北部是比较明显的。那礼拜五呢，往中南部走的朋友，中南部的午后呢，因为配合热力作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哦。周末各地都又回到了多云到晴，有阳光露脸，所以呢，礼拜六日如果您也是安排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免中。

带来关心台湾的大小行代志。六月份凤凰花开，迎来了毕业季跟求职的旺季，各大企业呢也积极招募人才。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为了协助应届毕业生还有求职的朋友快速掌握就业机会，六月份的征才活动将热闹展开。九场的征才活动总共集结了264家的优质厂商，释出高达12150个职缺哦，涵盖了半导体、科技制造还有餐饮跟服务业这些多元的产业。那么也非常欢迎即将毕业的学子们还有有求职需求的朋友踊跃参加。

面对极端高温日益频繁，桃园市政府呢在今天举办了115年度桃园市抗高温调试对策应变兵棋推演，总共由19个局处共同参与，模拟了芦竹区连续多日出现38度以上极端高温的情境，而且依照桃园市高温应对指引逐步启动橙灯、红灯警戒跟高温应变小组开设等程序哦。那么验证跨局处面对热浪灾害的及时应变能力。环保局局长指出呢，桃园率全国之先奠定高温应对指引，那么建立科学化的三阶段警戒机制，依照不同的高温风险启动对应的措施，当中橙灯是高温连续三天达到36度 C 或者单日达到38度 C 以上，红灯是连续三天达到38度 C 以上哦。市政府将视警戒等级启动跨局处的应变作业，包括了户外劳工的作业防护，还有弱势关怀访视，以及校园活动调整跟医疗设备的措施哦，提升第一线的防热应变效率。

桃园市呢，之前有民众搭公车的时候，当他按下了下车铃，车上响起的呢，居然是经典卡通角色米奇的声音哦，真的让人惊又惊又喜哈。那么对于这个部分呢，交通局特别回应啊，这是桃园市政府全新推出的迪士尼主题公车，包含了车体内装跟铃声都换成了米奇的相关元素，你有没有很想搭呢？我个人倒是蛮想去搭的哦。好，这是有乘客在社群平台发文说，桃园公车上有会讲话的米老鼠诶，不可能下车铃变这样吧，给我叫那么大声，好不好，错一丢哦。好，那有乘客特别晒出这个车厢内的影片哦，让原本安静的公车里面啊，突然传来熟悉的米奇声音，好热情的跟乘客说下次见，拜拜，是这样吗？米奇不是都用那种捏着嗓子的声音吗？好，这是桃园推出的迪士尼主题公车限定下车铃声哦，公车外观内装都把迪士尼的经典角色跟桃园的在地棒球文化结合哦。好，那现在呢，市府之前是启动 TAB 新桃园干线的这个计划，是优化桃园大众运输的重要里程碑。那么市府也从路网结构、班次配置跟资讯系统三大面向精进，这次新桃园干线规划推出12条干线公车，包括优化5条既有路线跟新辟7条路线，结合米奇主题跟抽奖活动，期盼让公车服务更具亲和力，能够为市民打造温暖而且便捷的

今天桃园市水务局受邀到法国进行水资源交流，并且跟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签订了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这次受到法国蒙彼利埃大学的邀请进行学术合作跟交流，是该校呢是法国重要的水文科学研究机构，除了培育各水资源领域的人才，在法国国内跟各类水相关产业有密切的关系哦。那么更跟海外其他的水资源单位积极合作，共同研究解决现今环境变迁所引起的水资源问题，积极达到了产官学合作的目标。水务局表示呢，桃园市致力推动水资源循环跟城市抗旱韧性，除了完成北部首座再生水厂，每天可以供应产业水资源再利用量达到4万吨以上，资源回收中心每年还供应80万吨放流水来作为农业灌溉使用。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灌溉面积达到 31.4 公顷。此外，将水资源中心结合绿能生产，厂区内

导入太阳能跟沼气发电。那么这次的交流期盼借重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在水资源领域的研究，跟桃园互补合作，促进台法人才交流，提升经济发展，并且促成双方更多的合作。

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计划，市府都市发展局针对铁路沿线土地进行整体空间规划，也推动桃园大车站计划、内坜大车站计划跟中坜大车站计划，透过现况跟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研拟土地使用、都市设计准则等实质发展计划，并且向民众说明构想，搜集在地意见呢。都市发展局也将召开三场次的规划说明会，那么桃园场是在6月3号星期三晚间7点在阳明公园市民活动中心的一楼礼堂，内坜场在6月18号星期四晚间7点在中原文创园区14号仓库，中坜场是6月22号星期一晚间7点在平镇区北安市民活动中心的4楼礼堂。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阿峰哥，我行下腰，一条路我按好行。不过呢，阿爸喊你会支持，喊一拜，你再给方看落来，不是很爱，因为不会转型。去做你该当的做的事情。

下午的4:44，各位好，收看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你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哇，这个做到现在哈，其实刚放歌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要起来动一动的时间。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吧，等一下节目上完再说吧。你看我这样一做啊，做了就做了2小时了。好，除非呢那个腰啊，或是哪里僵硬啊，腿发麻等等，你看我稍微会动动一下哈。其实呢，这个长时间久坐导致各式各样的毛病，好像是现在很多那个上班族的文明病了哈。甚至呢，长时间久坐也一直被认为可能会提高失智的风险。好，不过现在大家可以安一半的心了，因为现在最新的研究说，其实啊，真正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可能不是我们坐多久，是我们坐着的时候在做什么。坐着的时候在做什么？好。那你坐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如果在工作的人应该还好吧，你不可能是发呆吧。就是根据福斯新闻网的报道，今年三月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期刊里面的一篇研究哦，他说呢，如果将被动型的久坐行为改为主动型的久坐行为可能就跟显著降低失智风险有关哈。这是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他们的团队进行的研究，分析了超过20000名35到64岁的成人资料，那么也追踪长达19年呢。在研究期间呢，参与者他们要回答有关久坐的习惯、运动量跟生活形态的问题。那么失智症的诊断呢，是透过瑞典健康跟死亡记录进行确认的。这个研究说哈，所谓的

主动型久坐。什么叫主动？就是我要做一些事情，我就是得坐着，就像我现在在工作，我在做节目一样哈。比如说你阅读啦，办公室的工作啦，还有其他可以让大脑保持活跃的坐姿活动。就是我虽然坐着，可是我一直在处理事情的。好，那有一种叫被动型的久坐。什么叫被动？就是坐在遐不哩冲啥？好，就是长时间看电视啦，或者低互动性的荧幕活动。比如说你一直滑手机，它没有什么互动啊，就是滑过去也是手指在动齁。所以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相较于被动型的久坐，如果你从事的是需要思考跟脑力参与的久坐活动，那其实失智风险是显著下降的。好，那这个研究的主持人他说呢，虽然所有久坐行为都属于低能量的消耗活动，不过他们对大脑的影响其实差异很大的哦。好，比如说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如何使用大脑，好，就是未来认知功能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可能影响失智症什么时候出现。好，那这个研究呢是在瑞典进行的，不过研究团队说结果可能适用在全球更广泛的人口，未来呢应该也有机会成为制定失智症预防政策的重要参考。所以我们上班族可以稍微不用那么担心，但如果你可能都是背着老板面对你的电脑，你在做一些比较没有动脑的活动的话，那你的降低失智症风险没有下降哦。好，可以稍微偷懒一下啦，但总不能老是上班都在偷懒吧。好，因为那个会影响工作效率，接下来又要补回来。但是呢，不管对大脑的影响或认知的影响怎么样啦，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久坐不管你是被动还是主动，它对我们的腰椎啊脊椎的健康真的都是有影响。好啦，我们来听歌。好，那记得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伸展一下，那如果在开车的朋友不要动太奇怪或者是动作太大会影响你踩油门或踩刹车的哟。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各个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6点。现在呢，这个时刻啊，那个接近6月份，就会发现呢，白天时间越来越长哦，太阳到现在这个时刻还是蛮耀眼的，没有要下山的趋势。可是呢，这个我会发现哦，像那个每天的5点多、5点半到6点之间，如果你的那个回家的方向哈，那迎面呢是刚好太阳下山的这个照射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有那个眩光的感觉呢，蛮危险的。比如说，像我车要开出去的时候，这个太阳就直接照进我的那个眼睛啊。然后呢，会让我有点不太能判别，哎，现在的后置灯到底是变成什么样？因为它纵使你戴了那个太阳眼镜啊，其实还是蛮刺眼的哈、哦，好热啊！你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冷气开了凉？

的效果有限呢。好，那这个南部呢比我们北部更热了，据说哈，在礼拜天的时候呢，高雄35度，有民众就直接目睹啊停在户外的机车坐垫庆恩呢，就是它开始冒烟，有点像烧起来了。这个民众他就觉得很稀奇哈，他说呢，这个回到后来又回到现场，发现有其他骑士也又停在这个位置，啊，一样哦，坐垫也是有点融化，有没有？我们那个塑胶类的东西啊，你在太阳持续的时间照射之下，又是那么高温，它会有点黏黏的，有没有？有点融掉的感觉。好，原来旁边哈，他们后来才发现旁边有个电箱啦，但它会反射太阳的光线，就直接照在机车坐垫上。那大有玩过用那个放大镜去把纸点着这个实验吗？有吗？那它这个原理就是一样，所以坐垫才因为这样高温冒烟了，吓死了！台湾还没有破40度，坐垫冒烟了，那还得了？但是呢，夏天啊，骑机车，如果你没有在树荫之下，哇，那个坐上去那一刻，真的会整个人会弹起来，有没有？太热了。所以啊，像我去离岛玩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当地业者都叫我们把置物箱翻起来。你有在那个离岛遇过吗？像去澎湖，他一定会跟你说，欸，你那个车停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树荫，你就要把坐垫置物箱，就是把整个坐垫立起来啦。那个原因就是遮阳，对，就是不要让你的坐垫是平放，让太阳直接晒，要不然等一下坐下去，哇哦，有一种快要肉被煮熟的感觉。但是通常我们离开，有时候那个置物箱里面会放一些东西，虽然不是贵重的，可是你又不想让人家看到你置物箱是什么。那出去玩是它可以让我们立起来，是因为我们不会在里面放东西，里面是空的嘛，齁。好，所以呢，像我妈妈就都会帮我的机车啊里面放一个那个不穿的 T 恤，那就是离开的时候呢，就再多一个动作，是把那个坐垫稍微套一下，然后再把置物箱盖起来。说真的，必须要这样，要不然等一下你没有办法骑车啦，这杯雕齁。好，坐垫会冒烟的确让大家吓一跳啦，不过可能稍微要遮一下，尤其这几天齁，有这样子，有时候你停在那个，万一那个阳光是折射在你的车子上啊，你的东西上面，诶，它真的会冒烟呢，有一种融化感。好，最近这几天真的走出去，你会不会觉得出去又进来，人都有点昏昏的哈，就是热到快融化的感觉。进出之间的温差其实蛮大的哦，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一些微微的不舒服啊，身体的警讯等等，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那么不要在这个中午的时刻哈，在大太阳下活动太久哦。

好，这个气候的变迁、气候极端跟异常的现象在欧洲更加的明显了，很多地区在这个礼拜迎来了热浪哈。像法国啊，他们今年五月的天气气温真的是三温暖哦。怎么说？五月初的时候呢，初春寒哈，就是已经要进春夏之交了，可是这个寒冬的感觉还一直不走哈。他们到五月中甚至呢打破纪录，自1945年以来成为了最冷的五月哈，甚至呢在法国部分地区有些地方已经到五月中了，它的温度还冷到摄氏零度，有人在巴黎还要穿上大衣，甚至连日下雨哦，又冷又下雨，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受哦。那只过了一个礼拜，五月中下旬开始天气放晴又温暖，在热穷的现象之下，法国很多地方连续两天创下5

月以来的新高温记录哦，到今天还是一样哦。法国的公共场所跟家户呢，装设冷气的并不普遍。那么在摄氏30度以上的天气里，他们有些健身房的冷气，他们觉得有开等于没开啦，感觉，或者他们只能靠这个水冷扇来降温，没啥路用。好，那因为呢，在这样的密闭空间，很多人一起做重量训练，他们觉得，整个人快要窒息了。因为啊，那个我们纵使有冷气，大家也知道人越多齁，那慢慢的室温就会开始上升，何况是每个人都在运动呢。好，那个出来的热能会让冷气用不好齁。可是哦，大家有去过欧洲应该知道，欧洲人很爱享受太阳，对不对？啊，这样你罗啊，台湾人走在外头一定撑伞、戴帽子、袖套啊，防晒的什么通通都来。可是呢，有巴黎人还是在享受这迟来的阳光，诶，有遮阴的露天咖啡座，也有很多人用餐，甚至呢他们的小孩呢也不畏酷暑酷热，都会在喷水设施这边戏水。好，那另外呢，这个提早来的高温，法国人当然反映在他的消费啦齁，有这个电商库存的数据统计发现，五月份他们的风扇比去年同期增加 1.96%， 诶，空调设备成长 61%， 充气泳池增加 144%， 泳衣成长 42%。 这样看起来好像法国人比较喜欢泡在水里齁，还有吹电风扇等等，制冰机更暴增了 247% 齁。那紧接而来，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这个礼拜他们还是要照常举行，法网是在户外耶，打的人热，看的人也会烤焦齁。不过呢，他们目前大会在考虑啦，气温啊、太阳辐射还有湿度，不知道会不会暂停比赛。好，法国当局说这波酷热预计要持续一阵子，昨天法国有九个省发布了橙色高温警报，今天又新增加了四个省哦。那法国的气象局预测多地的气温大部分都介在30到35度，部分地区可能高达39度。好，他们跟我们一样要热到周末才会稍稍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下午的5:36，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到现在这个时候呢，稍微可以让我们喘口气的哦。那这个温度会稍稍慢慢的降下来，好像也没有舒缓多少啦。期待那个云赶快来，可以下一点雷阵雨之类的吧。好，全球在这个礼拜都受到了这个高温的侵袭哦，全球气候的崩溃危机也加剧了。像西欧、南亚最近几乎是地狱级的热量。好，印度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热啊，好，南亚嘛，

它最近飙出了将近48度的极端高温，哇！那这个体感应该不止了，狼应差不多被修起来哈。好，那他们的这个住家的屋顶水塔也被晒得滚烫，据说短短2天引发超过40起的中暑死亡案例哦。那当然呢，这个印度飙47.6度这样的高温，他们有人实测，鸡蛋掉到地面上熟了，对。就是我们讲说，好热到可以煮蛋，在印度这里的确这样，因为那个路面有那个柏油路面，那高温这么热的加温之下，当然应该不太可能只有48度啦哈。像印度的德里街头呢，就很像烤箱哦，民众泼水想要降温，不到1分钟就全部蒸发。有人呢也做实验，把生鸡蛋直接打在马路上，3分钟马上熟。好，那另外呢，在烈日的曝晒之下，他们屋顶的水塔被晒得滚烫，甚至呢，在洗澡的时候，你开冷水这一边哦，还是有可能被烫伤的哦。那这波热浪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呢，跟安德拉邦，短短2天引发了超过40起的死亡案例哈。好，最近有要出国旅行的朋友，热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啊，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感受到这个热的威力。好，那这个可能你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朋友，还是留意一下你到了当地的这个温度高低的。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甲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假使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天气很热哈，那不知道您回家开冷气之后会不会担心冷气开始转了，家里头的电费也开始转下去了哈。好，那很多人呢，这个开冷气消暑，如果你想要在开冷气之前让房子的温度先降温哦，台电有透露，四招学起来不插电的妙招可以让我们的房间凉一点哦。分别是白天记得拉窗帘，就是你要出门前，像我有时候都会把窗帘打开，然后有装纱窗那边的窗户打开，想要让它透气，想不到这样是把热放进了房子里哈。白天现在要拉窗帘了，贴隔热贴，关电源，还有拖地都可以有效降低室内的温度哦。因为白天拉窗帘可以阻绝热能哈，因为室内温度的上升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辐射热从窗户进入室内。再来，你的玻璃窗可以贴隔热贴哦。除了窗帘以外，直接在玻璃窗贴隔热纸也可以防止紫外线跟辐射热。出门前关灯关电源，因为家里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热能的来源。再来，你可以用湿拖把拖地，让你的家每天都很干净，也可以降低地板温度，让室温迅速降低。台电也透露，如果你想在高温的夜晚睡个好觉，冷气不用开开关关啦，温度设定在26到28，调高一度可以省电 6%， 两度省电 12%。 好，那当然呢，现在的这个空调都有一个舒眠的功能，睡前你把它按下去。好，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新陈代谢下降，同样的温度到半夜我们反而会觉得冷哦。舒眠功能让你入睡之后微调1到2度，就可以让你不用醒过来又把它调高，嘿，中断我们的睡眠。那这样子也可以有效的节电哦。时间接近6点，美英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清凉舒服的夏日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喽，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观众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通投湾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自我们三国线平台出来，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加数我的 ID FEIPING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再分享，来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欢迎丸子，欢迎金庸哥，欢迎 MTU， 欢迎珊珊，欢迎小小心，欢迎 Grace 小葵，还有欢迎陈明哥。叔叔，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雨山，欢迎金庸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凤娇，还有欢迎庆威，还有 Maggie， 还有王杰，还有林佑宏同学。

嗯，韩美同学，韩美也有到 Tito 对不对？你好，你好，欢迎叶大荣同学 ，Hello。欢迎静勇哥，欢迎雅玲 ，Hello。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因为陆续有朋友在进来的过程当中，记得要来给我们 say hi。 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玩具，你好你好。哇，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因为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如果这两天前两天你没有听到排行榜的话，没关系，现在我们把这个排行榜再跟大家来 review 一次。来，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分别是第20名为了爱梦一生王杰，19名真的让我爱你吗蔡幸娟，18名不灭的爱谭咏麟，在17名春潮专辑潘越云，16名谁能让时间倒转黄品源。哦，对不起，没有16名，大家还记得吗？有，接下来呢有三位13名对不对，还有再看看我的眼李祖宁，第一位13名解决崔健，第三位13名留一点空间方志耀，来12名儿童乐园专辑郭子，11名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第10名让你哭红了眼睛曹猛，没有第9名，两位第8名，第一位第8名是光辉岁月 Beyond， 第二位第8名服饰情怀凤飞飞，第7名摇滚预言红红青春敲啊敲东方快车合唱团，第6名恍然明白李碧华，第5名初恋侯孩儿，第4名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第3名不懂爱的人潘美辰，第2名加州阳光张清芳。本周的冠军单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就是我们的郭富城。来，我们要从这一张专辑开始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的第11名，上到第10名哦，本周来到第11名，看下周会不会再回到第10名以内，加油啊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们来听啊，第一首打的主题歌曲，第一首主打歌其实是这首歌，第二首才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哦。你给我的爱不是爱，

来，这是1991年5月25号的排行榜，对不对？早在1989年的时候，在香港的这张专辑《都市触觉 Part 2》

逃离钢筋森林，这是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编曲，代表其实唱片公司呢对于国语版跟广东版是有区别的，非常做音乐非常的仔细。来，这个是都市触觉 Part 2，都市触觉的系列非常非常的棒，有很多的舞曲，很多的抒情歌。这首歌的原曲叫做 See You。

大家有没有仔细听一下这个编曲，感觉比台湾版的更都会的感觉哦。这首歌名叫做烧，火烧的那个烧，Let's you。然后呢，它还有特别的混音版本，大家想听听看吗？反正都在我们的金曲时间里面。它有一首歌叫做《烧之印度火西斯》，很特别哦。这个也是呢，在林忆莲的这个所谓的都市，也是在这个都市触觉的这个系列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基本上它是以 See You 这首歌为主，但是它做了特别的混音版本。欢迎 Karen Huang， Hello， 烧之印度火西斯。今天 Karen Huang 不在香港，他人在台中。这是1990年3月27号发行的《都市触觉之推堂》，林忆莲所收录的，整张专辑当中都是一些合成的歌曲 remix。有没有？它是以烧为主。但是他把做了特别的混音版本。烧之印度火西斯啊。啊，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谢谢。欢迎菲妮。我们的雅玲说一直有广告，你不要生气。我跟你讲，你把广告看完之后，才可以让我们更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你哦，不要生气哦。

我有曾经跟大家听赏过这首歌，这首诗歌是欧法哈萨的亚巴耶，所以呢它的混音版本就会去找到适合然后呢神秘的感觉，就把它呢 remix 在一起了，烧之印度火西斯很特别的名字对不对？以前哦在那个 Disco Pop 里面真的会播林忆莲的舞曲。

来，好听的歌曲，收支印度火西斯。这张专辑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不对？这次上榜的是这首歌。你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有这个版本吗？这算是节奏比较没有那么快速的舞曲，但是非常好的混音版本哦。来，这首歌呢很特别，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意乱情迷 3AM 早上3点都还不回家。

这个很特别的版本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 3AM 3AM 就是早上凌晨三点钟然后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三点钟都还没有回家，不用回家了吧？哎，不是，我晚上现在11点不回家我就会有一点点恐慌。哎、欸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呢？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之意乱情迷 3AM 版本，这也是做了混音版本哦，不适合快舞，慢舞可以稍微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好，接下来在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国语专辑当中，哦，我们见好多版本的比较，好开心。好，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有几首好歌绝对不能不介绍，每次介绍到一定要听一下林忆莲的这首歌曲 Hello 寂寞。

爵士乐的一首歌，对不对？ Hello 寂寞，其实第一张专辑当中国语专辑就把林忆莲在香港的这些日子以来累积的音乐能量一次让大家来聆听，只是不知道第一张专辑大家接不接受，没想到第一首歌大家就中了，对不对？超好听的。

不要看林忆莲个子小小的，她的声音的爆发力真的超级超级强，不管是唱舞曲的那个雄厚的感觉，那个穿透力，或者是唱这个抒情歌曲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都有他在音乐表现厉害的地方哦。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首歌，也是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哦，每首歌都超好听，对不对？走在大街的女子，这要念清楚一点。走在大街的女子，宅男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欢迎陈明哥 ，Hello， 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欢迎这里是阿星 ，Hello， 欢迎小青，欢迎 Kenny Low， 晚安。

他说忧伤的姿势，我也好想知道忧伤的姿势是什么呢？这样吗？深深的锁眉头的感觉。好听的歌曲，走在大街的女子。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的金曲时间要为大家来介绍这一位呢，是道道弟弟台湾的玉女歌手之一，掌门人之一哈。当时也超红的，我记得第一张专辑就是长长的秀发，拿着一个照相机，就被星探挖掘了。让我们来欢迎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1年4月份的专辑。

来听我们，如果是这个陈明真的粉丝的朋友们一定知道，陈明真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做抓兔子 Rabbit， 里面所有的歌都是他曾经唱过的歌，做不一样的混音的版本。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也有，来听听这个混音版本。

平常没有听过的版本。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如果听我们1991年4月这张专辑，你有买回家的话，你有发现其实这张专辑当中所有陈明真的歌名都超长的，这张专辑的歌名都好长好长。欢迎廖姐姐，廖姐姐来和我。

其实当时呢，上华唱片公司的国语部是左宏元老师在 handle 嘛，对不对？那西洋部的话是他的儿子，我忘记是不是叫 Steven， 因为当时我们常去唱片公司，他专准他有做过很多的舞曲大帝国之类的，哦，就超好听，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他做的混音版本。上次那个陈明真姐姐来的时候有说，左宏元的儿子做了这张专辑，我觉得这里面混的最好听的是这首歌，我们先来偷听一下，正大光明的听了，一样是抓兔子专辑当中的。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觉得这个混的超好的。情债，陈明真，而且大家仔细听一下哦，这首歌跟原本的情债有一点点不一样，多出了一段。来了。

琴债特殊的混音版本。欢迎大家，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这里是阿星，一人分享五次，好了，三次就好，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情债》，接下来再回到这张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1991年4月份的专辑，里面这首好听的歌曲 A 面的第二首，黄一雄老师作的词，陈静心老师作的曲。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欢迎丽。

欢迎海豚 ，Hello， 好听的歌声。陈明真，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真的是吼。好，去朋友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

来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现在哪里帮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陈明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明真的这首歌叫做爱一个人是很苦的事，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回到第一次见到他，我还记得第一次收他的这个黑胶唱片的时候，我们在那时候我已经当 DJ 了，然后呢就会说哇好漂亮的女生，这首歌好好听啊，变心的翅膀。我还记得那个封面是完全就是黄色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对不对？感觉好像来到了有点那种所谓的民谣风的感觉，我是说他的那个唱片封面拍起来的感受。来，陈明正的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喜欢你。

这是陈静心老师作词，陈静心老师作曲，陈静心老师编曲。说什么男人的肩膀靠不住女人的浪漫，老师很会写，对不对？痴情的脚步跟不上变心的翅膀，哇哦！

来，好听的歌曲，变心的翅膀。接下来呢，第二张就是我们今天上榜的歌曲，再来第三张呢，大家一定会都常听到背心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今天想在最后跟大家来聆听的这首歌，觉得更温暖一点，然后更 sweet， 更浪漫一点，宝贝我的心，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1991年5月25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林忆莲 VS 陈明真，希望你会喜欢。明天的节目当中是团体哦。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跟大家一块来听一点拉丁音乐。我们好久没有听拉丁音乐了。拉丁音乐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拉丁音乐这个特别是拉丁的爵士乐啊，是在大概相当于美国开始有酷派爵士乐的时期啊，开始慢慢传到了美国来。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啊，这个曲子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整个所谓的拉丁爵士乐的起源啊，就是这首曲子进到美国市场之后才开始了后面啊，更多人因为它的很成功嘛啊，票房非常好，所以开始有更多人开始从拉丁的节奏当中找灵感来跟爵士乐做结合，有更多更多的创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多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那这个第一首的这个开头的曲子就是 The Girl from Ipanema， 我们先来听，我们再来聊这个歌的故事。

哇，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The Girl from Ipanema》在这个曲子发表之后这个曲子在当时获得极大极大的成功那他们称这种风格叫 Bossa Nova 嘛。我们来介绍一下里面的乐手，你刚刚听到的女歌手叫做 Astro Gilberto 那萨斯风手叫 Stan Getz 当时是以这位萨斯风手的名字因为他是白人嘛，那他在美国，他是美国人，所以以他的名字发这个唱片。当时他到了巴西去旅游找灵感的时候，认识当地的一位音乐家叫做 Antonio Carlos Jobim 非常了不起的 Jobim 乔宾先生呢。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所谓的 Bossa Nova 的名曲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位乔宾先生的创作那这位 Jobim 呢，能够唱歌，能够弹吉他，能够弹钢琴，能够写歌写词，什么都会那当时他们合作了，制作了这首的歌方面《Ipanema》那《Ipanema》这个地方很特别，《Ipanema》其实就是在里约热内卢。

湖的一个海滩。那里约就是那个在这个它的城市的山顶哦，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耶稣像哦，面对的这个海滩哦，那这个海滩就叫伊帕尼玛海滩。那这首歌呢，其实本来是按照巴西那边的语言，因为来自巴西嘛哈，所以是用葡萄牙文创作的。那但到美国发唱片的时候呢，唱片公司要求一定要有一个英文的版本，所以原来的葡萄牙文版本哦，是由这位女歌手的先生所演唱的哦。那就可是这位先生的英文不好，所以到美国录唱片的时候，他们在想怎么办呢，就邀请了当时的太太，这位太太当时非常年轻，好像18岁都不到啊，这位 Gilberto 这个 Astro Gilberto 这个歌手啊，但是他其实也本来不是歌手啊，他只是会唱一点歌，然后会讲一点英文，然后所以他当时用他这种非常稚嫩的声音哦，而且有一点点外国腔调的英文来唱的时候，哇，在当时引起非常非常大的混响啊，这个唱片销售量非常非常成功，我看那个记录就很夸张，一下就卖爆了，然后就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就是同样的音乐，但是用不同的国家的语言的标签在全世界这个贩卖哦，也把 Bossa Nova 这个词带到了全世界。那当然这个很多的 credit 又回到这位 Stan Getz 身上哦。那我们就来再听一首 Stan Getz 的作品好了。Stan Getz 这个萨斯风手，他本来年轻的时候也是想要吹所谓的 swing 啊 ,bebop, 咆哮爵士乐啊，但是很快他就想说，诶，吹不过人家，我来找灵感。所以他到了巴西旅行之后，发现了这样很精彩的拉丁的音乐，要带回美国，变成非常成功，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之一哦。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演奏的作品，好，他有他自己的六重奏啊，这个 Stan Getz Sextet。我们来听他演奏这个曲子，叫做 Utopi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是，这又是这位 Astro Gilberto 啊，这位女歌手所演唱的非常舒服的曲子叫 Who Can I Turn To 啊。我们刚前面聊到，这个人生的际遇很特别啊，她是跟着她老公到了美国，本来要录这个 The Girl from Ipanema 的英文版本，但因为她老公不会唱英文嘛，啊，所以变成她由她来主唱，就没想到。就一唱成名哦，成红了，他还拿下隔年的格莱美奖。所以有时候人生真的难讲啊，你可能从小到大念的音乐班，就最后不是做音乐。可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到大本来没有想做音乐，最后变音乐家，对吧？嗯，台湾也很多这种故事啊。你看像李宗盛，从来没念过音乐班，对吧？家里还这个开瓦斯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吧。然后大学小时候都是骑着摩托车在帮忙送瓦斯，然后在那边想着怎么写歌词这样哈。所以人生呢也很有意思啊，也这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音乐治愈我们是什么啊。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一定也有学音乐的朋友，有时候可能在音符的这些技术啊乐理背后，其实有时候故事更重要。其实我之前在北艺大跟学生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有分享我的看法。我觉得艺术，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学生大家多练习啊，学习乐理啊，学习乐器的技巧什么的啊。但是事实上，最后艺术只是透过这样的表演的音符的方式来讲故事啊。每一种艺术都是，有人用舞蹈，用身体的肢体的动作来讲故事啊，作家用文字讲故事啊，这画家用颜色涂颜料来讲故事啊。那我们继续来听刚刚这个，我们刚刚这个刚的曲子非常好听啊，叫 Who Can I Turn To 啊，非常非常好听。我想再多放一首，一样是由 Stan Getz 跟这个 Astro Gilberto 合作的曲子，好不好？啊，这个曲下面这个曲子呢，也是由我刚刚前面介绍的 Jobim 啊，这位等于是 Bossa Nova 之父了哈、啊，由他发起的 Bossa Nova 的运动啊，这位作曲家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曲子啊，这曲很特别，叫做 One Note Samba。哦、它是有点轻快的节奏，可是很特别，是它整个旋律的第一段只有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后面的和弦一直变化，但歌手只唱一个音，哦、就叫 One Note Samba。

0: Thank you.
1: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啊！这个 Snaggs 跟这个他的萨克斯风声音啊，跟这个 Astro Gilberto 的这个歌声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合了。当然，一方面他们成功了，所以变成一个 icon，就是这样的萨克斯风声音跟这样的歌声加起来就是好听的 Bossa Nova，变成后来很多人模仿的对象。不管你在想吹萨克斯风也吹 Bossa Nova，就要模仿这样的音色。然后你想要唱 Bossa Nova 也会用这样的口气哦，模仿他好像不会唱歌的口气来唱 Bossa Nova， 就很有意思啊，很好听，很好听。而且，但是拉丁音乐啊很特别，拉丁音乐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嘛，不是只有巴西嘛，拉丁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拉丁跟整个南美洲跟北美不一样，因为地形的关系啊，所以整个南美被切割成很多不同的区域，所以音乐的风格也迥异哦。就像美国北美的地方，虽然说整个土地非常非常的广大哦，但是因为比较平坦，所以音乐的变化比较渐进，就是说你可能相隔五六百公里的城市，音乐很像，只有一点点不一样，从东到西慢慢慢慢渐进的改变。可是整个南美不一样，南美可能中间有很高的山，所以可能两个城市相隔500公里、600公里而已，可中间隔了一座山，所以可能几十年中间都没有人来往，所以两边的语言也不同，风格也不同，节奏也不一样。我们把音乐拉到，我们来听这个阿根廷这边，我们讲到阿根廷就想到 Tango。所谓的探戈音乐，我们刚刚讲的巴西就是代表的音乐就是桑巴跟巴萨诺瓦。那讲到阿根廷就想到的代表音乐就是 Tango 了。我们来讲，来介绍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作曲家的人物啊，他叫做Astor Piazzolla 啊。Piazzolla 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可能不止在爵士乐的领域听过，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都听过，因为他的作品实在太多太厉害了，常常被不管弦乐、管乐各种乐器啊重新改编，然后甚至连马友友都有出过他的作品的用大提琴演奏的版本哦。我们来听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合作，这在1974年发的唱片当中，由这位作曲家，他本身是一个这个手风琴的乐手啊。然后我们来听这位 Astor Piazzolla 跟非常非常棒的 Baritone Saxophone 的大师啊，Gary Mulligan 合作的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叫做Close Your Eyes and Listen， 就像我现在希望你做的，把你眼睛闭上听就好。

师哦 ，Tango 的作曲名家哦，跟这个美国的次中音萨克斯啊，次上低音萨克斯那种 baritone saxophone 的大神哦，Jerry Mulligan 的合作，你看两个人来自其实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完全不同的音乐的背景啊、哦，但是在这个音乐的律动当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之后，两个人用完全不同的声响，但是组合出来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音乐，很舒服很舒服的画面。那这就是爵士乐的魅力啊、哦，什么跟什么都可以相加，呵呵，而且出来的东西哇，有点像现在的无国界料理一样，对哈？哦，这个什么都什么加加做，哎，意外的好吃啊、哦，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位这个阿根廷的这个手风琴大师啊 ，Piazzolla。他有一场曾经在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的现场演出，而且这场音乐会被很棒的被录起来了。我们就来听当时的留下来的这个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子叫做 Milonga del Angel。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热情的音乐！我们现在又把这个音乐啊，从南美洲刚刚是在听阿根廷的 Tango，我们现在又拉到古巴。哦，古巴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国家啊。它一方面它跟北美比较有连接啊，上面就是中美洲，直接就接到了北美洲。然后加上古巴上面这些靠海的港口很多，然后它是一个南北啊经济啊这个交流，甚至跟其他的大洲交流的东西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古巴这边的音乐呢，它汇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啊，当然来自北美的影响，来自非洲的节奏啊。当时很多的来到南美洲工作的这些黑奴啊，他们也都是从非洲从古巴这附近慢慢上岸往北，就从墨西哥湾啊去到了美国往南啊，就从古巴进到了南美洲。那所以在这边结合出了很多不同社会的这个的文化，然后在音乐上也是把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格哦。所以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热情啊，我们比可能比很多其他地方都来得更多的这种快速的节奏，然后喜欢更激烈的声响哦。而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是这个古巴这边啊出来的这位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哦，Astor 哦 Sandoval。然后 Artur，这今天不好意思，听了三个人的这个 first name 都很像 Astro、Astor、Astoro 哦，Arturo，对不起，Arturo 哦，Arturo、Arturo Sandoval 哦，Sandoval 哦，他是一位小喇叭手啊，在古巴成长长大，然后受到这边的音乐教育的训练啊，技巧非常非常好。他最惊人就是高音，他可以吹到很夸张、很夸张的高啊。那他遇到他本来在古巴啊，当然也很辛苦啊。当时其实因为政治的关系哦，某种程度来说，爵士乐在古巴被打压，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美国的象征。然后在政治上，因为跟美国对抗嘛，所以某种程度政府也不希望他们的这个老百姓听爵士乐啊，觉得这个是靡靡之音，不能听啊。所以当初这个 Arturo 在这个古巴的时候，其实很痛苦啊。他非常喜欢，他甚至要偷听啊，就是用收音机偷听美国的音乐，然后偷偷录下来啊。这跟台湾，早期这个两岸还在这边用所谓的这种空中用广播互相这个心理战的那个年代有点像哦。

然后呢，但是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哦，有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叫做这个 Dizzy Gillespie 哦，大家可能看过他的这个照片啊，他就是吹奏的时候脸颊会鼓到跟气球一样大的一位黑人大师哦。他当时呢被美国政府指派为所谓的文化大使，然后在就是虽然两个国家在这个很多上面是政治上是不相融合，水火不容啊，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要做一些交流嘛，在文化艺术上还是有一些交流的管道。所以当时这位 Dizzy 呢就被当做文化大使啊，就带着他的这个乐团到了这个古巴去交流。然后当时古巴政府就想说啊，你们美国派了一个这个吹小喇叭的大师来，我们也不能够输人不输阵啊，要有面子啊。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古巴当时这边最好的几位音乐家都集合起来，然后也组成一个乐队，要表演给这位 Dizzy 看哦。那这位 Dizzy 呢，这位黑人大师哦，真的这个真的是大师风范。他来到古巴，看到这位 Arturo 小 Sandoval 吹得这么好，他不但不会觉得说哦受伤害，就哇你怎么派一个比我厉害，害我丢脸？没有，他完全不这样想，他反而后来想方设法把他偷渡回美国，然后给他身份，给他政治庇护啊，好像是在某一场演出的时候邀请他啊，离开古巴，也不在美国，在某一个国家演出的时候。然后呢，就邀请他来当嘉宾，哦，发了从美国政府发了一个邀请函给古巴政府，邀请这位阿图尔来表演，然后让两个人合作，哦，结果在后台就跑掉了，没有上台，这场音乐会就没有办成，他从后台就直接跑了，就把他赶快送回美国，一到美国就给他身份政治庇护，哦，当然，因为他这样做也。这个，因为他逃离古巴嘛，所以某种程度他的家人留在古巴，家人就很痛苦，因为他们就被打成所谓的黑五类啊。那后来也有经过很多的办法，慢慢把太太什么接出来。这个故事还被拍成电影啊，HBO 曾经拍过一部电影叫做《For Love or Country》啊，《For Love or Country》，他要爱这个他所爱还是他的音乐，还是要爱他的国家，还是要他的爱的人呢？这个很困难的选择，他要把这段故事拍成电影。我小时候看过非常精彩的电影，有机会大家找回来看哦。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位 Arturo Sandoval 的演奏啊。这位 Arturo Sandoval 被这个 Dizzy Gillespie 带回美国之后呢，大放异彩啊，果然没有辜负这位 Dizzy 的期待啊。他在美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哦。他至今累积好像我上次读到资料的时候已经有13座拉丁格莱美奖啊，你看这多大的成就啊！他的唱片在美国也很成功，后来也有自己的乐团，然后有个人的专辑，然后他甚至在这个迈阿密啊，有自己的店，然后有自己的这酒吧，然后非常非常成功哦。我们来听他演奏的第一个视频，年轻的时候跟 Charlie Parker 合作的这种 Bebop 的名曲。我们来听由这位古巴的小喇叭大师哦，Arturo Sandoval 所演奏的 Charlie Parker 名曲《Donna Lee》。

0: 非常惊人的速度啊，跟音高啊！你刚刚听到这是由来自古巴的大师 Arturo Sandoval 啊，这位小喇叭大师所演奏的 Bebop 时期的名曲哦，《Donna Lee》啊，用它不同于这个美国黑人呢的语法跟技巧音色啊，重新诠释这个曲子。哇，今天很开心，一下一个小时又快过了，一下就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这首来听，我们刚前面听了几位都是本来就是南美洲的乐手啊，我们这次来听一个。
1: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

0: 与盼望。如果您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爵士乐俱乐部 The Village Vanguard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 Softly Us in a Morning Sunrise。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关注音乐的各种风情。在这些天国际的爵士乐坛，大家最惋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Sonny Rollins 以95岁的高龄离开人世，那是在前些天5月25号的时刻。这位曾经经历并且行塑所谓袍泊爵士黄金时代的最后见证者，在波澜壮阔的音乐生涯的尾声，选择以温馨的姿态告别人世。95岁的他在家中安详辞世，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巨人虽然已经远行，但是他留下的那一把萨斯风的火种，其实在许多的乐迷的音响当中炙热燃烧。我们先来听 Sonny Rollins 的经典录音，我特别来选播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他一张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这套作品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1957年在纽约的 The Village Vanguard 现场的演出。那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一张呢？其实咖啡猫常常在爵士乐的节目的时段啊，会来播送很多现场的录音，但你会感受到每一个录音的状态不太一样啊，尤其是那个声响的位置，对于当时可能因为条件的关系或者是他们想象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我们听到那个空间感都不太一样。但这套录音我觉得好像我是坐在 Sonny Rollins 的前面听音乐的那种距离，因为很多的声响是非常立体的啊。那当然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后来经过了混音的处理，或是1957年他们就设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过我有个最深刻的感想，虽然我们已经离1957年很久很远了，可是我今天透过这实况录音，我仿佛回到了那样的一个黄金年代。我们继续来听这段 Softly Us in a Morning Sunris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要向一代的侧重音萨斯风的名家 Sonny Rollins 致敬啊。那么也回顾他在1957年的时候的现场实况录音。1930年出生在纽约哈林区，成长在那条别名为奋斗者街的传奇地段的 Sonny Rollins 啊，他在15岁的时候呢，就获得了前辈 Coleman Hawkins 跟他同台的一个机会，18岁也被跑步乐的宗师 Charlie Parker 亲自邀请他到录音室成为合作的伙伴，在20岁的时候呢，他更接连跟

许多爵士乐的、算是标志型的人物，像是 Miles Davis、 Thelonious Monk 这些开山祖师并肩作战。在那段辉煌的岁月当中，爵士乐坛最关键的历史瞬间几乎都有 Sonny Rollins 的存在。现在你所听到这段作品是 Get Happy。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 Sonny Rollins 在1957年与 La Vage Vanguard 这样的一个传奇俱乐部带来的实况录音 Get Happy。 我们有提到

其实他的周遭要听到爵士乐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也因为大量的倾听，所以也练就了他对音乐的绝对的敏锐的观察能力。直到他15岁成为了一个职业乐手啊，就一直发展到他后来数十年的人生的历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在1956年，他和另外一位当代的名家 John Coltrane 在一部作品 Tenor Melodies 当中正面交锋。那个作品当中的录音，两把次中音萨斯风在同一首曲子里面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啊，谁也不愿退让半步。那段传奇录音也被视为是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屏息的萨斯风的终极对决啊。不过那件事情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性、具有张力的一个爵士乐手之间的对话。1959年，当时 Sonny Rollins 的声望已经是如日中天的巅峰了，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他竟然是毫无预警的宣布要退出舞台。很多人以为他实在工作太累了，可是他事后回想，其实不是因为他身心俱疲，他是觉得自己在音乐的修为上面还是有所缺憾。所以在那段隐退的时间，他常常在非舞台的地方吹奏萨斯风，好比说他会在夜晚时分背着他的萨斯风到大桥之下去吹奏，他在与世隔绝的桥墩旁迎着风练习他的萨斯风，任由他的音浪跟当下的车流声、河流的声音交织在一块。那时候的他面对没有镁光灯或是掌声的回馈，他觉得他是更单纯的去追寻音乐的美好。你甚至可以说他非常固执的将自己的演奏技术拆解揉碎，再一块一块的拼凑在一起。隐退2年之后，他带着一张作品叫做 The Bridge 强势回归，而那张专辑的封面就是呈现了他在那座大桥之下的一个影像，而那套专辑也成为了文化界的一个传奇。曾经有音乐学者研究他的乐声，认为 Sonny Rollins 是以主题即兴广受称赞，而他的手法呢，就像是一场舞台上的即时作曲，他不只是在吹奏旋律，更是在进行一场古典乐奏鸣曲式般的深度探索。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ll the Things You Are， 继续回到1957年的The Village Vanguard 现场实况录音。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张作品是 Sonny Rollins 这位一代的次中音萨斯风的传奇人物啊，他在1957年的时候所发表的 A Night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是由 Blue Note 唱片公司所发表的。那在那个时间点，也正是 Sonny Rollins 在思考着自己音乐走向的关键时刻，他邀请到了贝斯手、鼓手和他一起合作啊。那么慢慢的，他去理解到，哎，其实他非常喜欢这种三重奏的一个形式。1959年到欧洲的巡回演出是 Sonny Rollins 音乐生涯的关键时刻。在那一年的春天他就认真去思考他在那两年当中把萨斯风、把鼓跟贝斯视为是一个可以长期耕耘并且建立个人音乐风格的组合。其实一开始呢， Sonny Rollins 只是单纯享受没有钢琴或是没有吉他伴奏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和声呢，会是不是更自由让他在吹奏时候更加的自在呢。于是他就开始做实验，先放下钢琴，先放下吉他，转而找贝斯以及鼓来跟他做合作，那组成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三重奏。他的三重奏的演出是广受好评，因此呢，就奠定了他此生最偏好的这样的一个编制的形式，也使得他变成了爵士音乐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萨斯风演奏家之一。1959年当他到欧洲巡回演出的时候，就是他正式的将自己的三重奏编制介绍给欧洲的乐迷。不过我们说在那之前的两年，1957年他就已经在 The Village Vanguard 玩出了一些名堂，也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了，一生都在追求进步的 Sonny Rollins 他觉得适时的要让自己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自己好好的去做练习，然后去拆解音乐，才算得上是对得起自己身为音乐家的一个身份。而当自己好像净空再出发，一定会更上一层楼。所以对于1959年他决定到欧洲巡回也是同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他在美国已经很有名气了，所到之处大家都给予他热烈的掌声，但是欧洲认识他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他也觉得去欧洲演出看看，没有想到呢也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一个讨论啊。这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Sonny Rollins， 不断的把自己清空，又不断的让自己学习更多一生为着音乐而执着而燃烧灵魂的次中音萨斯风演奏家。接着我们听到这段作品也是一段名曲了， A Night in Tunisia。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在爵士乐历史上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次中音萨斯风名家 Sonny Rollins 的非常经典的乐声。我们聚焦在1957年他与 The Village Vanguard 这个爵士乐的俱乐部的现场的实况录音，他大胆独特的音色以及不断实验的精神，使得他成为一个职业音乐人。这五六十年来，他是一直站在爵士乐坛的最前线，从少年时期的天才少年，到后来更加沉稳的独奏，以及对于自由爵士乐的探索Sonny Rollins 的即兴演奏技巧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他也可以说是我们所提到的跑步爵士乐时代硕果仅存的几位名家之一。他曾经跟像 John Coltrane、Charlie Parker 这些传奇的萨斯风手并列为同时代最具有影响力的萨斯风演奏家。有一段时间Sonny Rollins 的名字被摇滚乐迷给发现了，因为在1981年的时候，他参与了滚石乐团的一张专辑的录音。哇，摇滚乐迷才知道说，原来爵士乐界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个萨斯风啊！那个令人回味的萨斯风独奏，在一套名为 Waiting on a Friend 的这个曲子里面展现了，那段旋律也成为了时代的经典。所以就像我们所说到的 Sonny Rollins 取得了各式各样的成功，但是他始终对自己的艺术不太满意，他时不时的隐退，并且不断尝试各种的新风格。他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人，并且告诉大家他不是那种会固守一种演奏方式的艺术家。虽然 Sonny Rollins 在跑步乐

对早期的作品非常受到乐迷朋友的喜欢，但是他也没有回头去找那个大家的喜欢。他甚至表示，聆听到自己早期录音当中的一些瑕疵，会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其实他身后也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录音作品啊。很多人问他说，这些作品该怎么处理？他就说，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没有办法对未来的事情发表意见了，所以我并不担心你们怎么处理我的作品。他真的曾经这样说过，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蛮豁达在看待生命的人吧。

0: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Coffee Mo， 邀请好朋友们持续来聆听美好的爵士乐声。接着我们要来关注的是2026年七年度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先来听听这次要来到台湾做演出的歌手 Nico Zuratis 所诠释的 Let Me Love You。

即将要来到台湾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当中演出的 Nico Zoraitis 所诠释的 Let Me Love You。 连续举行24年的国家两厅院夏日爵士活动，今年度8月份又有系列的音乐会要陆续登场了，其中就邀请到了曾经获得两届格莱美肯定的 Nico Zoraitis，还有纽约当红的萨斯风名家班杰明，我们台湾的这个金曲台语歌后李竹馨呢，也会加入在户外派对的演出，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在青听音乐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长期来关注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这活动从2003年策划创办至今，20多年来是致力介绍更多样貌的爵士乐给台湾的乐迷朋友。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也培养出属于在地的死忠乐迷，而我们本地的爵士音乐家也透过跟许多国外艺术家的交流，也慢慢的培养出或者说长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音乐语汇。今天我们将会聚焦在当代的爵士乐的名家，也是我们刚刚提到格莱美奖的得主，身兼歌手、钢琴家、词曲创作者身份的 Nico Zoraitis 的作品当中。那么在过去他曾经透过了原创的专辑叫 How Love Begins 获得2024年格莱美最佳爵士演唱专辑的肯定他的音乐实力是备受国际肯定的，我想这次来到台湾演出也会带出他融合古典歌剧的底蕴、爵士乐的即兴以及流行民谣的迷人声线。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和一个超级制作人，也是一个贝斯名家 Christian McBride 一起合作的作品，名为 Burn。

romance。来自于当今的爵士乐坛不能够被忽略的一个歌手名字啊 ，Nicole Zuraitis， 和一个超级的啊爵士乐的制作人就是 Christian McBride 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曲子名为《Burn》。那么说到了 Christian McBride 是啊贝斯手，是 band leader 以及作曲家，他参与过的爵士乐专辑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专辑录音应该有400多张，而且大概获得超过11次以上的格莱美奖啊，这是一个时代的名家。Christian 非常欣赏 Nicole Zuraitis 的才华，所以在这几年也常常跟他一块来做合作。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Nicole Zuraitis 啊，他出生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爸爸妈妈呢拥有立陶宛以及意大利的血统，那所以我们刚刚说他唱歌有点古典音乐的底蕴哦，其实跟他的文化背景是有点关系的。据闻他在11岁时候正式学习唱歌，在中学的时候呢也接触到了像长号以及打击乐，在高中的时候呢他还参加了学校里面的竞技足球比赛，那他本来以为自己会走上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直到他在一场比赛当中受伤，他才又回来去思考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后来他在高中的一个音乐老师的鼓励之下，开始跟社区大学的乐队一起玩爵士乐，并且参加了一个利奇菲尔德爵士乐的夏令营，也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夏令营当中让他对爵士乐产生了一些兴趣。随后他考上大学，走上了音乐系，主修的是古典声乐，也接连的完成了音乐学士以及硕士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在离开学校之后呢，他其实以为自己要成为一个歌剧的演员，直到09年他有机会回到纽约开始从事歌曲创作，直到2009年回到纽约他开始写歌，并且遇上了更多玩爵士乐的伙伴，他才思考说哦，那他好像更喜欢爵士乐。那事实上 Nicole Zuraitis 啊，他年纪算挺轻的，不过他已经发表蛮多张的专辑哦，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应该已经有9张了。2015年的他在沙拉沃恩国际爵士乐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那也获得更多人的一个注目。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在这两年所发表的个人的创作作品，继续要送上的曲子是 Two Fish。

今天和大家来聆听这些年备受瞩目的爵士乐的女歌手 Nikos Tsiratis 的录音。那这些歌大多也都是她的创作。那么今年度她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系列活动的邀请啊，将要来到台湾做个人专场的演唱会，我想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啊。那首次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这位爵士乐歌手、创作者、钢琴家以及编曲家，他的确为爵士乐的歌唱这件事情注入了一个新的定义。

2021年他曾经获得美国传统声乐大赛的金奖啊，当时啊，许多人就形容他的那种唱歌的胸怀就像是他的壮阔嗓音般非常的宽广啊，所以他好像可以驾驭的乐种很多，然后他站上舞台，因为他也挺有分量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稳定人心的一个存在，非常好玩的一个歌手。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是他和爵士乐的超级制作人，也是个贝斯名家 Christian McBride 一起合作的 How Love Begins。 这套作品呢，让他获得了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他也可以说是凭着自己的全创作还有亲自参与编曲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的音乐人。而除了我们所提到他有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之外，他也是纽约大学的 Vocal Jazz 的教师，所以他也用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把他所感受到的各样的知识或是一些技能传承给下一代哦。那其实大家的起心动念就是希望爵士乐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可以不断的流传下去，并且能够培育新一代的爵士音乐的工作者。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Well Played, Well Played。

我们所听到是 Nikos Raitis 的歌声 Well Played, Well Played, 非常期待他今年参与在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当中，他个人专场的一个演出。环顾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音乐会，每一场都是名家中的名家，像是有目前非常活跃的在纽约的萨斯风演奏家班杰明小姐，她曾经获得六项格莱美奖提名的这位萨斯风演奏家会来到台湾，有全方位的鼓王 Peter Erskine 带领着他的黄金班底会登场演出，同时他也会邀请到和他合作多年的传奇战鹰铁琴名家 Mike Manini 同台标记，另外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Nikos Raitis。除此之外呢，成军已经15周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再次升级了，音乐总监 Michael Mossman 呢加上了弦乐的编制，和我们的老朋友 Stacy 魏广浩老师带领的节庆乐团要来重新诠释 Charlie Parker 以及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作品。另外许多乐迷朋友非常期待的户外派对活动，今年是8月15号于两厅院艺文广场登场，会邀请到了彭玉文五重奏、台湾拉丁重戟，还有我们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连番上阵，要展现台湾爵士乐的跨界能量。我想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关心不同音乐会还有不同音乐家他们精彩的故事。如果你想要赶快 follow 一下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会的这个每场的活动日期，赶快到 OpenTix 或是到两厅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了。今天在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 Nikos Raitis ，这次和他的制作人 Christian McBride 一起合作，这首曲子名为 The Garden。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

0: 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0: 在时刻晚上十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5, 4, 3, 2, 1，
3: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教会的敬拜音乐。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叫做 Union Church， 他们在网络上跟大家来分享了一系列敬拜现场实况敬拜的音乐哦。这些敬拜呢，其实真的带领大家进入很深的敬拜，非常的火热，非常的投入在这其中哦。而今天我们就来聆听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个诗歌 Praise， 而 Unique Song 其实他们是来自于 Uni Church， 在这个教会呢，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然后发现自由，发现人生的目标，因而带来改变。这个改变呢，也能影响到你开始对于一些事情或是你的生命有使命。所以其实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了解耶稣，然后跟也许你开始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生活当中有影响力哦。他相信其实在教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合一这件事情，大家联合起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一个讯息哦。而在这里面他们非常强调就是帮助人哦，在过程当中大家也许能够在这一些帮助里面你去找到人生的意义。而他相信在这一些分享当中，不论是借由他们的分享见证，还有讲道，甚至于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诗歌哦，都能够使人因着这个关系而更不一样的生命开始展开。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 Unique Song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这首诗歌 In Jesus' Name。

0: 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on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其实这个教会他们从2011年 Stephen Chandler 牧师呢，他其实开始对于牧会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有负担哦，他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参与教会的服事来改变人，帮助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一起聚集，然后一直到2020年他们从原本的教会拓殖出来之后呢，他们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往外走出去哦，因为他们知道教会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且在这个影响力当中是必须要建立关系的哦，所以他们就开始拓殖他们的分堂，在这些分堂里面呢，其实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要帮助人来认识神哦。这个过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有意向，因为他们知道当人去遇见了上帝，他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哦。否则其实好像每一个人在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在这些追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会觉得哇，好疲惫，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哦。而他们其实会希望在这些过程当中更多的接触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告诉他们说其实在生活当中你可能可以有另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哦。那他们就开始聚集，然后他们就开始走出去哦。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用诗歌来跟大家分享，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 Unique Church 所为我们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首诗歌 Fear is not my future。
1: God, you're so worthy.

0: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信念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当你坚信自己能成功时，你必能成功。有一天我发现一只黑蜘蛛在后院的两个屋檐之间结了一张很大的网。难道蜘蛛会飞？要不从这个屋檐到那个屋檐中间有一丈多宽，第一根线是怎么拉过去的？后来我发现蜘蛛走了许多弯路，从一个屋檐起，打结，顺墙而下，一步一步向前爬，小心翼翼翘起尾部，不让丝沾到地面的沙石或别的物体，走过空地，再爬上对面的屋檐，高度差不多了，再把丝收紧，以后也是如此。人常犯一个错误，自以为聪明，走捷径，抄短路，妄想快速成功。但是就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长久，会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挫败。只有脚踏实地认真做事，努力辛勤的人才能长久毅力，经得住考验。蜘蛛不会飞翔，但它能够把网织造在半空中。它是勤奋、敏感、沉默而坚韧的昆虫，它的网织得精巧而规矩，八卦形地张开，仿佛得到神助。这样的成绩使人不由想起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和一些深藏不露的智者。记住，蜘蛛不会飞翔，但它照样把网结在空中。奇迹是执着者造成的，但执着也必须靠着一种正确的力量来引导。全能的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圣经上说，靠人不能，但靠神凡事都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艰辛倚靠上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的教会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可以听到他们的诗歌音乐非常的多元。那这个教会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乐于走出教会这个城墙哦，然后到世界来去帮助许多的人，这真的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跟许多的人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怎么样子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其实你必须要先跟别人建立关系哦。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好多残累我们的罪哦。那也许你还没认识上帝之前，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追寻着世上的许多价值观哦。但是 Unique Church 他们希望能够带下的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就是他们不是不要你去追寻世界上的努力跟成功哦，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正看见自己的价值，然后你真的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以至于你非常努力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们希望借由他们的信息分享、他们的小组连结以及他们的诗歌音乐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带来他们所分享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由 Unique Church 所带来的诗歌 Touch of Heaven。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来自于美国的 Unique Church 所分享的诗歌音乐哦。这个教会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向以及他们要接触的人群哦，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呢，不论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又或者是呢一些，特别的活动，只要能够跟人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他们就会努力的去实践。当然他们也相信生命的改变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之中哦。所以呢在这个小组呢，他们是非常看重就是人聚集在一起，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他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这个影响力，看见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也活出了一个丰盛的生命，大家也会非常的好奇，也会期待。那当然呢，在成长之路，人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你人生其实有些目标，那当然上帝会帮助你，让你找寻到你人生丰盛的目标，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当中，不管是小组或是信息分享，他们都希望能够帮助来到这当中的朋友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跟意义了。那最后当然就是上帝其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预备，好像我们在这个自己的特殊的位置当中，我们可以发挥影响力。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在教会里面真的非常非常常听到许多的牧者在分享，但可能有些人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不是这么的困难。当每一个人被创造的时候，其实他都有自己特别的很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他也有自己喜爱，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哇，你非常有兴趣的一些事情哦，可能有一些人他对烹饪很有兴趣，但有一些人他对于运动非常有兴趣，这是非常大的差异哦。那在这个差异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其实也是可以引出你的影响力哦。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每一天你在做哪些事情呢，你对于哪些事情你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其实这都是神放在你心中的感动。而 Unique Church 它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找到那个生命最初的感动。而今天节目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他们带来的诗歌 The Wonderful Blood，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

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愿神兴起》，听完之后再欣赏布拉姆斯第二号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2的长笛改编版，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愿神兴起》。韩德尔他1717年32岁那一年呢，由于得到一位富裕的商人千斗斯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里。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啊，这所宫殿啊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韩德尔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千斗斯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在171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愿神兴起》是第11号千斗颂歌，由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68篇1-4节、19节、35节，还有诗篇76篇第6节，经文提到：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愿恨恶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经文又提到：神啊，因你的斥责，坐车的和骑马的都沉睡了。神要赐福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愿神兴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愿神兴起》，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68篇还有76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全能和胜利，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勃拉姆斯第二号单簧管奏鸣曲作品 120-2 的长笛改编版。勃拉姆斯他在事业的晚期完成了弦乐五重奏作品111之后，已经决定啊，他不再谱曲了，要让年轻人来接棒。但是由于1891年呢、他认识了 Mendingen 宫廷乐团的首席单簧管 Richard Manfred 先生啊，使他对单簧管非常的着迷。于是呢，勃拉姆斯就为这位 Richard Manfred 先生呢写了单簧管三重奏、单簧管五重奏，还有两首单簧管奏鸣曲。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第二号单簧管奏鸣曲呢，是1894年呢勃拉姆斯61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全曲写得深思熟虑，洋溢着柔和忧郁的抒情气质，金色晚秋的光辉，还有动人的哀愁。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甜美的快板，第二乐章热情的快板，第三乐章稍快的行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约芬 Brockman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号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2的长笛改编版。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 Yevhen Bronfman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布拉姆斯第二号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2的长笛改编版。今天这位长笛家帕胡德，他今年51岁，来自瑞士的日内瓦。他6岁启蒙学音乐，1990年从巴黎高等音乐院第一名毕业之后，继续追随长笛大师尼可雷。1992年他赢得了日内瓦长笛大赛啊12个奖项之中的8个。随后呢就陆续担任过瑞士巴塞尔广播交响乐团还有慕尼黑爱乐的长笛首席。22岁那一年呢他跳槽柏林爱乐，不久就担纲长笛首席的重任。2000年呢他离开了柏林爱乐，但是2002年他又重新回到柏林爱乐担任长笛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之上。有许多重要作曲家曾经为帕胡德谱曲。2009年呢他还获得了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一般来说帕胡德的演奏啊是以珠圆玉润的音质高贵的表情最为脍炙人口。他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还有台中啊演出独奏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食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绝食时间比较特别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多这个要到处旅行工作的这个行程了，所以哇，我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台湾的录音室完成这个广播节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笔电在这个饭店。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在吉林省中国大陆的吉林省的饭店里头帮大家录节目，不晓得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希望声音听起来 OK 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听的是，我们再来听很多不一样的爵士的 vocal 的声音那当然人的声音真的很重要，不管所有的音乐当中，其实一开始都是先从唱歌开始，包括爵士也是，对不对？先从唱从所谓的 work song 就是在工作时候唱哼唱的这些黑人的旋律，到所谓的灵歌，到 blues， 然后慢慢到所谓的爵士的音乐。我们接下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是来自这个加拿大的非常非常棒的歌手Diana Krall 曾经来过台湾好几次她本身很漂亮，一个金头发的女生，然后又可以弹钢琴，又可以唱歌，声音很厚实，非常非常美。我们来听她的曲子叫做 All or Nothing at All。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哦！你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啊 ，Diana Crow 啊所演唱的《All or Nothing at All》。我们听完女歌手，我们换来听男歌手啊，这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男歌手。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就哇，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啊？长得蓝眼睛、金头发，然后又会弹钢琴，声音又好听哦。他就是来自这个纽奥良的一位白人歌手，叫做这个。Harry Connick Jr. 哦 ，Harry H A R Y Connick C O N N I C K Jr. 小亨利康尼克哦，那他很年轻哦，就出道哦，这个因为从小就在纽奥良唱歌弹钢琴，然后这个真的很年轻，二十几岁左右就出唱片了，然后还三十岁不到就在帮电影哦，好比说当哈利碰上沙利啊，在里面配唱啊，弹钢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才华。我们来听他的这个近几年的一张专辑啊，我们来听他的曲子叫做 All the Way。

哇，很美的一首爵士老歌哦，《All the Way》。你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这个白人的男歌手 Harry Connick Jr. 的版本。好，我们听完男生唱，再回来听女生唱。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女歌手 Shaka Khan 啊 ，Khan 啊 ，Shaka Khan。哦，每次听到她唱歌，会觉得怎么有人有这么有力气哦？她的声音强大到我觉得乐器都压不住她啊，她可以用很有力气。她不是靠高音哦，很多流行的歌手。他可能要唱故意唱的尖，故意唱的高，才能够啊、穿过乐队让观众听到。可这个 Shaka Khan 不是啊，他的声音就是中频，可是非常非常有力气啊，你听了就知道。我们来听他唱的是这个原曲是由 Dizzy Gillespie 所创作的《Night in Tunisia》，带有这种拉丁节奏色彩的啊、非常嗨的一首曲子啊。那他们重新谱配上不同的歌词啊。所以这个曲名变作 And the melody still lingers on 来听 Shaka Khan 的重新改编过的 Night in Tunisi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点蓝调的旋律。菲尔水果那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曲子啊 ，Angel Eyes， 想想好久没有吹这个曲子啊，改天把它放到我的 playlist 里头，在这个 pub 里头吹一下。我们接着来听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个 Ella Fay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女歌手，黑人女歌手 Billie Holiday。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也是经典的老歌《As Time Goes By》。

哇，实在是很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Ella Fitzgerald 的啊，艾拉费兹杰罗所演唱的爵士老歌 Angel Eyes 啊，哦，好久没听到这个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歌啊。一方面这个歌很好听之外，主要是当时的刚开始学的时候，萨克斯风的技术不够好，可这个旋律比较慢啊。

哇，充满时代感，也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哦。A Stand Goes By 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版本哦。我们听完两位非常经典的女歌手啊，包括 Ella Fitzgerald 跟 Billie Holiday， 我们接着来听男歌手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Johnny Hartman 哦，他 Johnny Hartman 是一位非常帅的男歌手，声音很厚实哦，然后有一种很诚恳的感觉哦。以前的歌手哦，有两派，有的会加很多的装饰音，哇哇哇哇哇，喉音啊、滑音啊这些，抖音啊这些技巧啊。那反过来有一派啊，特别是在爵士乐当中，很多的是他就是直直的唱，就像你刚听到的 Ella 跟 Billie Holiday 他们也是哦。他们两位女歌手声音一个稍微低一点，一个亮一点、细一点，但是都很直哦，不像比较流行的歌手会加比较多的。这种装饰的表情啊，转音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来接着听的 Johnny Hartman 也是，他就很直，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唱的好像技巧不好，反过来他有一种非常非常诚恳温厚的感觉哦。我们来听 Johnny Hartman 在他的专辑 All of Me 当中所演唱的曲，叫做 Birth of the Blues， 蓝调的诞生。

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See what?

很舒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声音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在大概爵士历史上最伟大的男歌手小号手之一啊 ，Louis Armstrong 啊，那他唱这个曲子比较少听到，叫做 Blueberry Hill 啊，就是蓝莓山丘啊，这我比较少听到这个曲子啊，但很好听，非常非常舒服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啊，你想象那个画面，你站在很多人都的面前。但是你不急着要去，好比说像演唱会一样，你一定要很嗨，你一定要让大家高兴，反正他就这样娓娓的非常悠闲的把这个很舒服的曲子唱出来，哇，那个是一个多大的气度跟这种大师的这个气，这个派头啊，真的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比较嗨一点的曲子啊，这曲叫 I Got a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有唱蓝调的权利。

哇，非常优雅舒服的用 Big Band 伴奏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黑人女歌手 Dinah Washington 所演唱的 I Have Got a Crush on You 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爵士老歌。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 I Got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们再来听一点不一样好了，我们听了好多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经典的爵士的感觉，我们把时间拉到近一点，我们来听一个这个算是 acapella 的爵士重奏重唱团体哦，我们来听的是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合唱团。我们来听他们所演唱的曲子啊，这个原来是由 Duke Ellington 啊，这位非常了不起的黑人的大乐团的领班作曲家啊所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It Don't Mean a Thing 啊，曾经被很多很多人翻唱演唱过，包含了艾拉菲兹杰罗啦，还有很多的乐团。我们来听听看纽约之声他们用 acapella 的这个方式啊，怎么重新编曲跟演唱这首经典的曲目 It Don't Mean a Thing。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首非常非常舒服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是由在当年绝对是偶像级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因为他又高又帅，声音又好听啊！他就是了不起的纳金高 Nat King Cole 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也是一首爵士经典的老歌，叫做 It's Only a Paper Moon 啊，这只是一个纸糊的月亮啊！这里面的歌词非常非常可爱，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他的翻译啊，非常非常可爱。他利用这些比喻来聊两个人的爱情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纳金高的版本。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一个白人的演唱家所演唱，他严格来说这个曲子曲子本身并不是 jazz 啊，这个是一位男，这个应该算流行歌手啊，他就是非

像当时非常非常红的 Billy Joe 啊，比利乔。那他在制作唱片的时候，因为他邀请了一位爵士大师的合作，就这个流行歌就变成一个爵士的经典哦。那他邀请到谁呢？他邀请到的是 Phil Woods 啊，在当时在纽约最好最好的萨克斯风手来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哇，听到这个歌，我整个这个30年前学萨克斯风开始的这个回忆整个回来啊。在当时我才高中生的时候听到这个曲子，哇，惊为天人啊。那当然这个歌比我要年纪大很多啊。那这首歌就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邀请了当时在纽约最好的萨克斯风手啊，爵士乐圈的天王啊 ,Phil Woods 啊来合作。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潮流，因为这个歌也红了，就变成很多当时很多的制作人都喜欢找萨克斯风或找爵士乐的感觉融入到他们流行歌里头。那其实到后来当然慢慢这个用多了就开始流行乐开始找别的招数啊。可是我相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又开始有这样的风潮又流行回来，很多的歌手喜欢在流行歌里头加上一些管乐的声响啊，有时候是三支管乐啊，加点小喇叭，加点萨克斯风，又有点好像复古回来的感觉啊，真的蛮有意思是的。好了，我们来听呢，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到目前为止用这个在这个饭店里头录音的效果不知道打觉怎么样。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1: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0: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1: 为什么？
0: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1: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0: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生长在奥地利的莫扎特是一位贫穷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负债当中度过。他还曾经因为买不起燃料而在冬夜里跳舞取暖。他所写的民歌剧《费加洛婚礼》虽然后来到处风行，但是他自己仅仅拿到一点点版税，甚至他死后是葬在一个乞丐的墓园里。虽然如此，在他短短的36年生涯里，创造了41首交响乐曲，其他歌剧等作品共624件。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世界虽然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作了欢乐的乐章给全世界。这位一生贫穷的音乐家曾经豪气万千地留下一句话说：贫穷造成了饥饿，也造成了英雄。自己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是自己站起来还是倒下去，全由自己做主。要勤奋地活着还是糊涂地活着，也是自己做主。有一位诗人曾经这样说：命运只能支配你的昨天，而明天的命运就在你今天的掌握中。千万别怪自己命运不好，即使一个人的命运真的不好，还是能够造出英雄来。圣经上有句话说：上帝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尽一己之才能，活出漂亮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

0: 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一节，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相信许多父母都很熟悉这些回答，好啦，我听到了，我现在有事，我待会儿就做。天父也曾经接到他的儿女类似的回答。有一天，当我在擦地板的时候，我绝不会忘记那内心的交战。一股从上帝而来的强烈感动，要我立刻去探访一位叫做凯勒的年轻妇女。我心想着，至少得把地板擦完吧。但是没有多久，我再度感受到那急迫的压力，于是我顺从了主。我对主说，好，只要我把这个地板擦完，我立刻就去。但这个时候，我却感受到主的要求是，不要管擦地板了，现在就马上去。这回我的内心可真是不断的交战。最后我终于对主说，好吧，主耶稣，我现在就去。当凯勒开门看到我的时候，他泪汪汪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你呢？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结果因为我顺服，使我能够参与在凯勒决志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事上。在路加福音九章，主耶稣教导我们，有许多事是可以等，这包括还没有清洗完的地板，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但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庄稼是不可以等的。拖延的顺服与不顺服是没有两样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

0: 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亲爱的朋友，有某大学一位年老的德文教授，他的生活为全校学生所钦佩。

他们中间有好几个好奇的学生，很想探听这个教授之所以有这样生活的秘诀。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就隐匿在教授的书室里面，看他每天晚上在那儿做什么。教授走进书室，时间已经很晚了，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累，但是他坐下来打开圣经，很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然后低头默祷，最后他把圣经合起来说：“主耶稣，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亲爱的朋友，与主欢聚是属灵生活中的最高点，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与主又是一次欢聚。祷告和读经能使我们觉得基督的实在，越在密室中追求主的同在的，越觉得主的实在。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与主欢聚的美好时光。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0: 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凤飞飞所唱的《巧合》。

曾经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对他的一个患有忧郁症的病人说，我开给你的处方啊，只有谢谢你这三个字。我要你在这一个月之内，对所有

0: 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都说声谢谢你，并且要诚心诚意的去说。结果啊，一个月之后，病人容光焕发的回来了。他告诉医生说，他目前正在一家慈善机构担任义工。
1: 哦，那很好啊。
0: 医生笑着问他说，那你现在的感觉如何啊？
1: 哦，病人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友善了。
0: 啊，朋友，您一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吧？感谢啊，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思想，它能够影响我们的心境，甚至啊，能够改变周围的环境。一个时常心怀感谢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啊，一定会改善，彼此的相处也一定会更加的和谐，当然了，自己啊也会更加的喜乐。而每个人啊，如果说都能够以感谢为生活态度的出发点的话，那么一定可以减少很多的纷争，而促进祥和的气氛。这可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最大的力量哦。

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是一部好老好老的一部电影《慢坡女郎》里面的一首插曲，葛兰唱的《忘忧歌》。你有什么不如意？你有什么不顺利？亲人关心你，朋友爱护你，到处是好意，到处有情意，温暖甜蜜在心底，幸福好运在手里。所以说，盼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正如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快把忧愁都忘记。曾经有一个失恋的人，他好希望能够得到朋友的关心，可是哦，他又是一个自尊心特强的人，他不想主动的去找朋友谈心里的创伤与软弱，于是啊，就突发奇想的

发了简讯给他20位朋友，上面啊只有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恭喜这两个字。事实上他的这些朋友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道贺的地方，所以说他心想啊，这样一来呢，朋友们啊收到了这个简讯之后一定会很纳闷啊，那么就会主动的打电话来了。结果你知道怎么吗？结果啊，他竟然收到了20封道谢的简讯。因为啊，这20个朋友虽然说他认为啊，他们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道贺的地方，可是啊，这20个朋友呢，却都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有值得别人祝贺的地方。所以说啊，虽然这个结果啊，跟他所预期的是完全不同，但是呢，却也让他一扫原先内心的阴霾，同时啊，也让他领悟到了，原来啊，感情的维系是需要互相的感谢与正面的激励。所谓言为心声，心里想什么，口中就会说什么，存着感谢的心，那么就会说出感谢的话。所以说，我们要常常的啊，诚心诚意的感谢家人，感谢我们的朋友。同时啊，不光是认识的人哦，不认识的，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同时更要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这样一来呢，就能够除去心中的怨怼，化解心中的愁烦了。而且啊，你知道吗？越感恩，恩典越多哦，因为啊，这是千古不变的伟大的真理。

0: 曾经啊，有一个人，他很喜欢到处去旅行。有一次经过一个村子，这时候啊，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了。可是啊，那些村民他们啊，对他都很排斥，很不友善，都纷纷的关起了门，不让他进去投宿。没办法，所以说只好在野外睡在一棵樱花树下。哦，大半夜过去了，还是辗转难眠，睡不着。于是啊，就顺势躺着看星星好了。皎洁的月亮高挂天际，哇，美丽的景色真是前所未见。这时候啊，他的内心真是无比的喜悦，充满了安静与甜美。就这样沉沉的睡着了，还做了甜美的梦哦。结果隔天早上，他就精神抖擞的回到村子里去买一些东西。原本呢，村民都以为说因为他们都拒绝了他，他会离开的。可是没想到一大早他又回来了。于是就问他说，昨天晚上睡在哪儿呢？他面带微笑满意的说，哦，昨天晚上我睡在一个好美的地方啊，这可要全感谢你们哦。
1: 怎么会呢？
0: 哇，村民啊更好奇了，哎，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又为什么要感谢我们呢？啊，他笑着解释说，就因为你们的拒绝啊，所以说才让我昨天晚上啊才能睡在樱花树下，也因此让我第一次看见了群星闪烁、樱花盛开的美景。我想由这个小故事里啊，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通常我们在遇到好事情，当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啊，要感恩，这是很容易的。可是你知道吗？真正最大的幸福啊，可是来自于遭遇到不顺遂的环境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着感恩的心。

有一次，苏格拉底在课堂中对学生说，今天啊，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单的事，就是你们每个人把胳膊啊尽量的往前甩，然后再尽量的往后甩，每天啊都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哦，学生听了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怎么会做不到呢？结果啊，一个月之后，苏格拉底就问说，现在啊，哪些同学还坚持每天都甩300下的？结果啊，有超过2/3的学生都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坚持继续的学生啊，只剩下了一半。过了一年之后，当苏格拉底再问说，请问啊，这么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多少同学仍然在坚持的？这时候啊，只有一个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另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我想这个故事啊，也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领悟。各位朋友，你想不想试着每天啊，都坚持持续的数算至少10件感恩的事？其实10件啊，也并不难。比如说阳光和小雨，还有顺畅的呼吸，吃饱一餐饭，还有朋友的关心，家人能够相聚等等啊，其实仔细的算起来啊，是真的不难。如果说能够持续的做下去的话啊，那么您就会发现，哇，自己啊真是好幸福的人呢。那么我们是不是该献上真诚的感恩呢？每一次真心的道谢，就会有更多丰盈的满足。我们如果说在每天生活当中啊，都能够存着感谢的心，说感谢的话，那么您就会发现自己真是恩典满溢。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我们再来谈一下门徒的代价，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做门徒。门徒舍去家庭，舍去他们的船，做门徒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但是对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认识跟经历还是非常有限。连彼得面对耶稣不照自己的意思，照神的意思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彼得还是体贴人的意思，他要拦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到福音书房挑选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十字架项链或者装饰品，而是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持续的照神的意念，不照自己的意念。这个代价好像盖一座楼，又好像以寡敌众的战争，我们要靠主跟随主勇往直前。亲爱的门徒同学，福音是人人享受天国的宴席，但是做门徒却是关键少数信心的抉择，不只是一次两次的舍己，而是像使徒行传的门徒们，使徒们一生一世无数处的抉择的旅程。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

0: 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可能也是想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又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7章，这里是标题是以色列族的班长，那应该也是军事的领袖。第一节，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正月第一班的班长是撒巴蒂叶的儿子亚朔班，他班内有24000人，他是法勒斯的子孙，统管正月班的一切军长。二月的班长是亚哈西人朵代，还有副官密基罗，他班内有24000人。三月第三班的班长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这比拿雅是那30人中的勇士，管理那30人。他班内又有他儿子沙米沙暗来沙拔。四月的第四个班长是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接续他的是他的儿子巴西蒂亚，他班内有24000人。五月第五班的班长是伊斯拉人山河，他班内有24000人。六月第六班的班长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他班内有24000人。七月第七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伦人希利斯，他班内有24000人。八月第八班的班长是谢拉族护沙人西比该，他班内有24000人。九月第九班的班长是便雅悯人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他班内有24000人。十月第十班的班长是谢拉族尼陀法人马哈莱，他班内有24000人。十一月第十一班的班长是以法莲族比拉顿人比拿雅，他班内有24000人。十二月第十二班的班长是俄陀涅族尼陀法人黑带，他班内有24000人。啊，这些当然有英雄中的英雄啊，有英雄中比较平凡的，都是为主所用，被主所呼召出来。那么那些特殊的英雄呢，就在大卫的指挥底下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啊。

这个各支派的这些班长之外呢，在16章开始又讲到说，管理以色列众支派的记在下面。管流变的是谁呢？是细基利的儿子以利以谢。管西面人的是谁呢？是马加的儿子示法提亚。管利未人的是谁呢？是基姆利的儿子哈撒比亚。管亚伦子孙的是沙都，所以你看那些地位特别高的支派或家庭，我相信也是一定很不好管，因为神也给他们很多的尊荣啊。所以这个年少就很出色的话，未必是好事啊，会不专心的依靠上帝。好，那么管亚伦子孙的是沙都。管犹大人的是大卫的一个哥哥以利户，管以撒迦人的是弥迦勒的儿子暗利，管西布伦人的是俄巴迪亚的儿子伊斯玛雅，管拿弗他利的人是亚斯列的儿子耶利摩，管以法莲人的是阿撒西亚的儿子何西亚，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皮大雅的儿子约尔。好，下面还有管马拿西半支派的是谁，那么然后还有管但人的是谁，这些是以色列众支派的首领。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因此没有点完数目，也没有写在大卫王的记上。这个事情我们看过，神的管教相当严厉。那么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讲，大卫王还是得民心也得神心，神喜悦，百姓也喜悦，使他还是能够管理一部分的这些他的百姓。那在历代志上27章也讲到说，掌管王府库的是亚蝶的儿子亚斯马威啊，这个管理王府库的，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藏在这个地方。还有掌管田野城邑村庄宝藏之仓库的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需要看守的东西啊。这个需要看守的是包括田野的村庄，还有他们的宝藏，以及仓库，来看顾的是约拿丹，是乌西亚的儿子约拿丹。在27节讲，掌管葡萄园的是拉玛人示美，掌管葡萄园还有酒窖的是这名字就太难念了。掌管高原橄榄树和桑树的是谁谁谁，这些你都可以看到大卫这个农事啊也是做得很好，他也把土地做了最好的划分，最好的使用。第29节，掌管沙伦牧放牛群的是沙伦人施提麦，掌管山谷牧养牛群的是谁谁谁。那么掌管骆驼的呢，很稀奇，是以实玛利人阿比勒，掌管驴群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雅细，这都是给大卫王掌管产业。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就做王仲子的师傅，雅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雅基人户塞做王的陪伴。亚西多福之后有比拿雅的儿子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押做王的元帅，这是大卫底下的众大臣他们的职责。

和他们的工作啊，不容易啊，做王很不容易，做上帝的军队的领导也是很不容易，因为神要带领他们得胜，我们是不配得到这个上帝这样的祝福，但是神如果要我们得胜，我们有一个单纯的信靠他的心也是很好的啊。好，这个大卫的诸臣还有职守呢，就在历代志上27章有记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哦，就是27章讲到这个大卫的这些各班的班长，以色列族的班长，又讲到各支派的长啊，各支派的领袖好了，还有大卫诸臣和其职守，很细的讲到他们谁管高原的橄榄树和桑树，谁管阿伦牧放的牛群。那么这些都是神的资产，当然也变成大卫的资产。大卫的资产呢，是因为熟悉这些牛群羊群，熟悉牧放原则的，就越能。

看顾的好。那大卫的叔叔约拿丹做谋士，这个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很不容易把这些事情都摆平了。你对你底下的臣子臣仆，让他们工作，让他们做某些部的部长，那么他们会欣然接受，他们也会努力的去做，但是做的结果不一定好，做的结果不一定就是上帝喜悦的。那么有的时候是海豹部队的那样的杰出的人，但是不一定能够得胜，得胜还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怎么判断，大卫听上帝的话就好了。只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需要自己也需要努力，需要能够为神大发热心。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大臣，就是不断的得胜啊。我们也看到在27章第33节讲到说，这个亚西多福也做王的谋士。亚西多福做王的谋士，你知道亚西多福是非常恨大卫的。亚西多福在后来背叛的时候，他投奔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这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这个悲哀的事情就是儿子造父亲的反，那么是儿子不对，父亲也是有不对的地方，就是在罪恶中被魔鬼攻击，破口甚多啊。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就是亚沙龙起事造反的时候，那么大卫的许多的忠臣呢就跟随着王。首先大卫是知道一定要起来逃走，因为亚沙龙造反的派势很大，他就说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避免躲避亚沙龙了，要赶快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随着他到伯莫哈就住下来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是在他前面过去。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概就是禁卫军了，精华中的精华。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不是太重要，神会使用他们，使用这个从加特来的跟随王的600人，那么在他面前过去。王也特别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来的，为什么跟我们同去呢？你回去吧，你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么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就对王说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那大卫就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就是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去了，一起共患难吧。那以太就带着那个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女都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这我们还不知道战争的结果会怎么样。那么王撤走了，王离开宫殿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那么亚沙龙也跟他们同寝，这当然就制造了非常大的纠纷，也让百姓可以说跟亚沙龙越离越远啊。亚沙龙也不会真的掌握局势，使他的那个叛变呢能够有果效。但是他不会掌握局势，所以虽然大卫是逃了，虽然大卫的军队是仓促成军，但是还是能够胜过亚沙龙的军队。那些沙都啊、亚比亚他、户塞啊，
都是老

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住他。王问喜巴说，你带来这些是什么意思？喜巴说，驴是给王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送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他好会回答，因为他胸有成竹的预备好了。王就问了这一定要问的问题了，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这你主人的儿子怎么没有出来迎接我呢？喜巴就造谣了啊，就他人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于我。就王就果然上当了啊，王就对喜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喜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我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时候你看到大卫被欺骗了，但是大卫后来即使恢复王位了，他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他软弱了，他没有力气去追究了，他已经应该从王位上下来了，他没有精力没有体力来在凡事上预备心来迎接新的时代新的人选。大卫老去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避免多少会经历到的，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肉体呢是一天一天的老化，内心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也看大卫是喜巴欺哄他，大卫后来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查清楚。然后呢，你看示每呢，他是让大卫很受不了的，在撒母耳记下16:5，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这里说拿石头砍大卫王，这个砍字是北方话，应该不是砍呢，他们两边距离很远，哪里能砍呢？就是他把石头丢过去干扰大卫的逃亡啊。示每呢然后会骂，骂得很厉害，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了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么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这算是一个很忠贞的人，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的。这个是大卫的信心的一个表现，不是说他真的知道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他说的，但是他同意一件事，就是神的确使用人来说出这些亵渎的话，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你为什么要咒骂呢？我们不这样问了，我们就知道大卫说的一定会实现。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更何况这便雅悯人呢？我的儿子对我都这么坏，这便雅悯人在这里一直讲话，一直在威胁我，这是很正常的。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报，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你看在对面山坡怎么可能砍呢？就是丢石头啊，丢到他这边来，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人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好，你看亚沙龙少不更事的地方，在他们彼此的布局啊，大卫的布局呢是留下一些人做眼线，而且他们的身份重要，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官位不是很高，所以对大卫威胁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户塞对亚沙龙说过，说这个名啊，还有以色列众人所

0: 拣选的，我一定会归顺于他。互赛就是假装归顺押沙龙，其实是要搅乱押沙龙的布局啊。我押沙龙说对互赛说，你的朋友怎么你这样对朋友啊？你为什么不跟你的朋友同去呢？朋友就是当然就是大卫了。互赛就跟押沙龙说，不，耶和华和这民还有以色列的众人。他们所拣选的，我就归顺他。我是顺着民心来走我的路。我应该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呢？我要怎么服侍你？我怎么服侍你父亲，就必照样服侍你。押沙龙对亚西多福，也就是说，你们出一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因为这些百姓不算是很专心的跟随押沙龙，因为他们知道大卫跟押沙龙，大卫太爱押沙龙了，他们很可能和好，那现在跟着押沙龙打大卫就惨了。到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押沙龙虽然不爱大卫，大卫还是非常爱押沙龙的。那么亚西多福就对押沙龙说：“你父亲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就你现在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让众人看到，就会说：哦，押沙龙跟他父亲不会和好了。我让我们专心的跟随押沙龙吧，不要丢三忘四的，不要慢吞吞的，就是跟父亲的妃嫔同寝。那是押沙龙也就很愚蠢的接受了这个建议。那当然就是得罪上帝的事，也是得罪父亲的。但是呢，他可能也赢得了一些人心，但这个赢得人心却是神不喜悦的，对他的胜利一点没有帮助。后来亚沙龙当然就战败在大卫的军队之下了。亚沙龙死得也很悲惨，这是我们很难过的事情。我们希望能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的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虽然在空中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9节到21节，因离开咱，因为因不是咱的人，因那是咱的人，会继续跟咱做伙。唔过因离开，表示因拢唔是咱的人。恁已经有领受圣神，恁拢知。我写批予恁，唔是因为恁唔捌真理，是因为恁捌真理，搁知一切的虚假，唔是对真理来。咱看到这段，伫讲到恁捌真理，所以恁敢那亲像一个台啊，伫台物件。这个台啊，就是亲像咱古早伫个干妈店，无论是米来、绿豆来、红豆这款的五谷，还是这些杂粮来。细汉的时阵，看迄干妈店，店的顶啊卡，拢有这款台啊。伊迄阵的机器唔是遐好势，所以对地产所收刮起的稻啊，送去遮个仓库，然后就爱经过机器，甲外口的壳冲掉，迄叫粗坑。内面剩这个米，这个米本身因为在这个过程的中间，有时会有一挂碎粒石头走入来，啊，是讲这个米因为经过机器，虽然迄个外口的壳已经落落来粗坑，啊，唔过有一挂米啊是壳的粉。还有参杂在这里面，所以店在干妈店都会看到他们将米放在台下的一边，米倒在台下一边，他们就慢慢地背过背过背过去的时候，那个有一些粉就会落下去，咱的脚落下去，再来在背的过程会看到然后那些幼石头就把它捡起来，所以经过这个过程，那个米来滋饭出来，摘袂起有石头。啊，那无咱店伫个1950年、60年，拢也固有迄个经验。食饭的时阵无注意，哎呦，那剥到一粒啊，碎碎粒，迄石头，迄比米比较碎粒。有的色

是乌色的，迄色干它朴色的同款。所以迄个台啊，就是甲歹的物件抬掉，甲粉的物件抬掉，干它留好的，伫个迄个店的汤锅来卖。教会都干那亲像这个台啊，约翰甲兄弟姊妹讲，恁有真理。虽然遐个敌对基督的已经出现，也毋过因踮伫教会内面，因带袂掉啊，所以因会离开。咱今仔日所读十九节，讲遮个敌对基督的敌对者，因离开咱，毋是讲咱安怎做无好，是因为因毋是咱的人啊。伫他的过程中间，将毋是咱的人甲抬掉、甲分掉，所以安尼伫咱的中间会当做伙的，就是人耶稣最基督，相信上帝和世人国话，这个大关联。奇妙在教会中间点的宣扬在做见证，所以他才会说这样，因若是咱的人，因就不会这样离开，会继续跟咱做会。不过因离开表示因都不是咱的人。咱看这段真重要的十九十下讲，因无属于咱，都亲像拄啊，咱所咧讲的，因为因敌对基督，啊，这个人是对教会出去，无属于教会，因嘛咧甲咱提醒，今仔日伫教会中间，是毋是有完啊？佫有因的部分，他们遐敌对基督的。这给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所以到个二十节的时阵，伊继续讲，讲因遐拢是有知识的人，有影，遐离开的人真侪，都是咱咧讲到第一世纪末期，迄个学术叫做诺斯底主义，好，迄款的。灵异派，干那看灵魂、心灵迄款，干那亲像较高深的学问、知识同款。所以保罗嘛有提醒教会兄弟姊妹，伫信仰上谦卑的基督徒，无需要面对遐个干那真有。学问的教授，遐个人，在咪面前，你唔免感觉家己卑微自卑，唔是迄个卑微，因为都算有专门的学术，即系专门的神学的专家，因重要的无法度讲出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其实。是每一个人自己可以拥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要提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那些敌对基督对我们中间离开的，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真理，颠倒是因为知道说真理，所以早必写这批，和会当知影真理的人继续坚持。遐出去的人，因不听到真理，因嘛知，也毋过因要敌对基督，是做基督的敌人呐。所以基督徒咱今仔日，咱咧讲宣教，佮另外一个讲护教。宣扬基督信仰和福音，搁一个和

保护维护基督教信仰。咱若要维护基督教信仰，咱就要将咱所在的记条条，唔通过两工都袂记得一半，唔通时间一工一工过，咱煞对伫咱信仰的真理煞愈来愈无记得，安尼就无彩咯。所以咱都要记条遮个。并无需要什么新的真理、新的道理，咱只要定心回想起头所领受的真理，搁在咱的生活中间，甲挖出来，甲实践出来。那安呢？咱都是伫个一个教会生活中间来做见证。高举基督，这是教会同重要唯一的任务。小小一下。

今天在点的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19-21节，在这段咱其实是对18看更加清楚，他在说将末的时您有听到基督的敌对者特别来，听到这现在已经有很多基督的敌对者出现，所以在18的说那是一个将末的时刻。将末意思不是在说到世界末日，是在说到一个改变，一个阶段到这，一个新天新地要开始。所以咱若18-19连起来，咱就会看到讲有一挂人就对教会来离开了，因为因毋是属于咱的人。什么叫属于咱？毋是属于咱，是属真理的人。这个群体领受许多的教示，互相带导来分享见证国外的主基督。那撒的人耶稣有死有国外，这就是上帝的大观念。所以福音的传上帝的掌管，上帝大观念的临在。那安呢，这阵同款宣告的人就是教会，安那甲这阵无同款的，一道会离开，敢那亲像去互抬啊，互甲抬出去，迄点的古早干妈店会有迄个抬啊安尼，互我国伫这中间会当互人将歹的拣出来。卖的会走出去，假的会走出去，那是被动，亲像踮伫个金家的五谷的杂粮。但是人离开是主动的。约翰讲，因为因无属的真理，那属的真理就会甲咱斗阵，甲咱斗阵的因。就知影一切的虚假，毋是对真理来，对真理出来的确是真理。但是有一挂人，因毋是对圣经的真理来做出发，因是对的因家己经历的事件，家己经验到迄个特别的感动。跟领受，所以就迄个群体安尼开始。但是教会毋是，教会是上帝开始打开的所在。通过教会，上帝伫五即个世代讲话，嘛伫五即个世代来开始来打开家己，所以。咱会看到踮个教会内面，并毋是拢完全属伫教会，因为教会是受精选、受精选出即阵人来宣扬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来见证耶稣的救恩，所以基督的门徒。都要知影家己生命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抓基督做中心。这个不是2000年前犹太人的一个先知的死，耶稣的死是上帝疼世间人同奇妙的表达。所以这个死有国外赢过死亡死实的关系，和信耶稣

敬上帝人会当领受到这个，敢那亲像国外相片传过来同款。教会就是个宣扬者，所以唔是约翰伫这个所在做拜他性，讲因为因唔对，因家己离开，啊，因就是敌对基督，就是假教师。不是约翰给他们做这个审判，是因为他们自己对这儿出去。所以我们看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显明他们不是属于这个信仰团体，这个属于真理的团体，就是在宣扬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任何一个团体，那称讲是基督的教会的，的确是高举基督，宣扬耶稣基督最主。那是有迄款讲是教会因三个组织，但是唔敢讲到基督是阮的主，我家之主。因会当讲真侪圣经的教示，也毋过干呐，即句话无要讲的时阵，哇，这都毋是基督的基体的形成，毋是基督最头的教会啊。咱知影，踮伫一寡国家，这还阁是一个大的挑战。讲起来是宗教自由，也唔顾伫因的中间，因必须要用迄个党派，用因家己的口号做主，袂当互迄个国家的百姓来公开承认宣扬基督是主。中国都即款的一个国家，所以。咱会讲到在那中间有虚假造出来，但是虚假自己会离开这个真理的群体，因为在真理的群体中间真清楚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做中心。然而咱知影在中国的教会，因的家庭一开始就是讲，为着中国共产党来服务，为着人民来服务。安尼，这些无属真理的，都会离开这个信仰群体。咱会看到，踮咧中国。有原因会当登记伫三主教会，嘛是自称是教会，但是真大诶一个挑战，就是基督十字架救恩是毋是真做因的性命的主主宰哦？毋是用国家，毋是用人民来做主，所以这是属。真理的群体，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神奇妙的感动带领，和教会会当成做属真理的群体。那甲真理无关系，抵得真理的，就会对这中间来离开。求主圣神引带，予阮常常持守伫个属的真理的教会中间，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27篇的7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上帝，等候上帝。

记得小时候，当我们全家开车前往一个热门的游乐园时，我一看到路边出现五颜六色的标志，就特别兴奋，以为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收拾包包，准备下车，结果却因看到更多标志而感到失望。其实我们必须再等更长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游乐园。最后我才明白，那些标志只是提醒游客已越来越接近目的地，但其实距离游乐园还有好几十公里远呢。就像兴奋的孩子不断追问到了吗，在人生旅程中，我们可能也会急不可耐地想要抵达下一个目的地，等候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或拯救我们脱离试炼，往往并不容易。在诗篇27篇，大卫多次提到他面对许多艰难，但大卫始终对上帝充满盼望，信靠上帝并等候上帝回应。尽管大卫不知道要等多久上帝才会行动，但大卫深知上帝会帮助他。正如大卫在13节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在困境中，我们可能要经历更长的等待才能看到突破，但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获得勇气。14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我们从诗篇和别的书卷寻求鼓励，便能获得安慰，因为知道即使在等待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做工。为什么有时等候上帝的回应会那么难呢？在等待的过程中，您如何持守盼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即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在做工。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27篇的7-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等候上帝。圣经说，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逐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读到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好像在问我们，你活着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呢？写诗的大卫告诉我们，他是凭信心呢，因为他是信靠耶和华，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他就不害怕。那么我们有没有丧胆过呢？在恶劣的环境里面，诗篇作者大卫发现了一条避免胆怯的路。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所以在这里大卫感觉好像是被遗忘了哈，他的敌人们正在攻击他，周围的环境正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学习大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依然是凭着信心而行，我若不信就早已丧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也教导基督徒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信心的明证。这个世界强调的是眼见为凭，但是主耶稣却说相信就是看见。所以信心的证据是很明显的，第一，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会去寻求主，因为我们的心和主的心是心心相印的。所以诗篇里耶和华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大卫说，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您看，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像大卫与神一样建立信心，建立一个深渊与深渊相通的信心呢？即使我们在信心中行走，甚至我们在信心中征战，我们都要寻求主的面，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我们要向神呼求，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的话，别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是随时向神呼求的。就像大卫在十一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这是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祷告，在困境当中来祷告是最有智慧的，因为我们带着信心来祷告乃是祷告的最高峰。祷告是我们在神的里面灵与灵合一了，爱与爱交流了，没有我们自己的欲望，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要求，这个时候可以完全的摆脱世界，安静在基督的里面来享受基督，好像是一个空的器皿，在海洋中里外全都浸透了。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使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还要承受神的性情，被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很

难学习，只要我们的心爱神，倾向神，就可以得着。大卫不就是这样吗？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不走第二条路，只走一条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在诗篇27篇里，我们也知道祷告有时需要有耐心，正如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您看，相信就是看见。那我们就在现在，就在今天，用信心来相信神，就能够胜过试炼，也能够在信心里得胜。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与神相交，唯一的道路就是信神。信心相信是我们与神所共同有的，我们的神用信立了永约，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相信。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因信我们做了神的儿子，因信我们得到了神的义，因信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也因为信将来我们要承受基业，就是神一切的恩典，无论大小，无论是今世的永世的，都因为有信而承受。有人形容得好，说这个信心呢是有手的，好像手一样的可以抓住神，信心也很像眼睛可以看见神。信心叫我们倚靠神，信心叫我们不惧怕不忧虑，信心叫我们有喜乐，信心叫我们有盼望，而且可以看见神的大能。是的，弟兄姐妹，不只是看见，要与神一同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希伯来书11章的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什么是赏赐呢？譬如说，我们有了一颗勇敢的心，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是遇见事情我们是何等的安静。如果我们有了忍耐的心，那么当我们遇见了患难的时候，那个赏赐就是我们有力量承受，我们有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的脸上啊就能够发出光来，因为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够从外面来披戴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在基督里的追求并不是一个虚空的理论，因为一切的丰富都是属灵的实际，并且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在旧约里的信徒就没有像我们如此的幸福，能够如此的了解，并且可以用身心灵，像约翰啊彼得所说的，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手摸过的。大卫不也是这样吗？他在困境中，他学习到了不只是神与他同在，神的能力就在他的里面，因此他相信他必定会胜过患难，并且能够高过四面的仇敌，他要在他的帐幕里面欢然献祭。大卫的信心是大的，他还说，我要唱诗，要歌颂耶和华，这些都是欢呼得胜的诗歌。但是到了第7节，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说，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那么为什么诗人在祷告中忽然由欢呼变成呼求呢？其实我们信徒的祷告都是这样的，我们一方面感谢，想起另外一件事，又叹息，我们不都是在祷告中随时相连的吗？诗人所切求的就是要神听他的祷告，祷告在天父的怀里，哪里会顾及到如何讲才合理呢？假冒为善的人是祷告给别人听，那么只有爱神的人才是祷告给上帝听。接着我们来看第8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的心能够与神的心相交，就必定能使我们的神也快乐。我们的主是等候人来亲近他，

人多半是没有亲近神的心，当人的心与神的心彼此等候，就一定会遇到，人便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的福分。所以以赛亚书30章18节，圣经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您看呢，我们的神他从来都是远离那些个自以为义的人，却是亲近那些个承认罪过的人。所以圣洁的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喜欢跟谁一起住。圣经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所以我们人人都应当怕的不是被神丢弃，无论我们在哪里，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有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因为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的神必定会时时的与我们同在。并且主耶稣还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您看，神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远离我们。所以我们心中敬畏神的人也不敢远离神。接着看第十节，大卫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您看呢，肉身的父母虽然能够离弃我们，但是神却不会离开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信徒应当要知道，我们与天父是父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比肉身的父子关系是更密切的。在马太福音10章21节，主耶稣说到家人的时候，主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像这样的光景在一些个非常的国家，非常的时刻，当然都有发生过，我们也都知道。但是那一位永远爱我们全能的父神是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不用忧虑。因为肉身的父母有时在能力方面出了问题，可是我们的天父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能力永远不会枯竭，就像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消失一样。接着看第十一节，诗人说，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我们都应该知道，神所指引我们走的路是一条光明大道，因为神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若是行在光明中，那么我们就必定有神负责保佑，不会遭受损害。大卫宣告，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弟兄姐妹，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信心，这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感谢。有信心就不必丧胆，并要成就大事。弟兄姐妹，我们所等候的是神，不是人。就算是君王，他也有一天他的宝座会倒台，可是我们的神，他的宝座是永远坚定的，他是坐着永远为王，是我们的王。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苦难中有等待，等出了能力，也等出了智慧，更等出了信心。因为当你在适当的时候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一路上都有你的陪伴和你的计划。感谢主如此的恩待我们还有我们的全家，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等候神恩惠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早就已经预备了恩惠，因此我们不害怕，我们不会灰心，神给我们的安慰鼓励都是及时的，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寻求神，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赐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

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9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几率提高，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为主，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午后的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到了晚间，在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因此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还有花莲的温度稍微下降，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32到35度，而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这个周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各地的天气是转为多云，在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雷雨，整体天气是稍微稳定，不过还是不会排除有局部强降雨发生的可能。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英国智库 IISS 示警，台海冲突恐怕将升高至核战冲突。联合报，232关税，我国非半导体输往美国的税率 15%。 自由时报，行政院拍板修法支持育儿家庭，产假延长到12周，陪产假延长为14日。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28日在报告中示警，美国与中国大陆如果因为台湾爆发冲突，双方军队都可能锁定对方的直管通勤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但是美中两军之间是欠缺有效的安全护栏，很可能在无意之间就会导致局势升级为核战。 IIS 是属于重要的国际安全研究机构，总部位在于英国伦敦，每年会在新加坡举办亚洲安全会议，也就是俗称的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而本届香会将从今天开始到31日举行， IISS 也在会议登场前夕发表了2026年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在迈向新一轮的核武竞赛，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焦点，而军事能力的提升、核武库的扩张以及在大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是导致冲突风险加剧的关键因素。报告同时也推演了台海如果爆发冲突的可能走向，指出中国方面的目的将会是阻止美国及其盟友的介入，而美国方面则将致力于强化台湾的防卫韧性。但是有鉴于台湾对北京的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与中国爆发冲突将会面临到是局势升级的风险。虽然美国与俄罗斯的核武库的规模目前仍然是远超过中国大陆，但分析指出，中国大陆是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充还有提升核武的能力。美国科学家联盟则估计，俄罗斯和美国分别是拥有4400枚以及3700枚的现役核弹头，大陆则是有620枚，预估到了2030年中国大陆将突破1000枚，并且完成战备部署。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在昨天上路，台美在今年1月是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取得了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美国在昨天也发布了联邦公报，公告 MOU 当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的232关税优惠的措施，除了回溯到今年5月1日开始生效，包含台湾输往美国的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还有木制衍生品，税率是不高于 15%， 而航空器零组件当中钢、铝、铜的衍生品也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指出，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本还有韩国一致，将有助于我国产业提升海外竞争力，
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而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则指出，降到 15% 将拉近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距离，同时也拉大与中国之间的差距。原先台湾的汽车零组件的业者是比较辛苦，现在则有望转守为攻。不过也有学者提醒，美国方面的做法其实隐含了萝卜与棒子的交替运用。如果台湾在后续没有履行相关投资以及采购承诺，后续美国仍然是握有301条款还有半导体232条款等筹码，进一步将可能拉高关税来作为反制。郑丽君则表示，半导体税率美国方面目前是没有时间表，而台湾的立场是希望不要太早出来，减少了赴美投资、不确定性还有高关税的风险升高。政府也正在争取在美国方面提出232半导体关税之前，应该先确认台湾赴美投资企业的相关免税配额以及豁免清单。自由时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宣布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性别平等工作法以及就业保险法的修正草案，其中性平法修法将目前的8周产假延长到12周，让妈妈们在产后的身心可以更有时间恢复，而目前7天的陪产检还有陪产假则是延长为14日，让孕产的爸爸们可以一起陪伴。新增天数的工资经过雇主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劳动部来提出申请补助。性平法也修法延长了家长照顾幼儿的年龄到6岁，更名为育儿留停，全面照顾学龄前的儿童。而在育儿假方面，目前弹性日数30天是升级为60天，并入育儿留职停薪期间还有津贴计算。而为了提高诱因，让企业营造友善的员工托育环境，劳动部也规划让企业设置托儿设施或者是提供托儿服务的支出，将加码提供租税优惠，可以就支出的金额的200%从盈利事业所得额当中来减除。在就业保险法修正的部分，是增订了投保薪资的分级表，提高集聚上限，以提升劳工留职停薪期间的实际薪资替代率。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行政院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指出，为了让育儿留职停薪的津贴最高达到40000元以上的水准，就保投保薪资上限有望调整到50000元以上。至于劳保薪资的投保集聚是否也会跟进调整，洪生汉表示，因为劳保制度涉及到长期的财务压力，对于投保薪资上限的调整，政府的态度仍然会审慎以待。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高雄市有一名国小自然老师在日前疑似遭到长期的特定学生的霸凌，最后在校内坠楼。消息传出之后引起社会关注，全教会指出社会各界应该避免没有经过查证的指责与标签，而这一起憾事也并非是单一个案，这是来自于长期累积的制度警讯，包含有高压班级的经营、学生行为的挑战以及亲师之间的沟通困境、外部滥诉压力以及教师心理支持不足都是背后的原因。而市长陈其迈在昨天则是前往关怀家属，并且与教师团体讨论，由教育局组成教师支持咨询委员会，针对基层教师的环境提出了强化教师支持系统、改革校师会议以及妥善处理师生辅导这3个面向来进行改善措施。联合报焦点新闻，近期丧尸烟弹的毒架肇事事件是呈现了暴增式的恶化，光在1到4月就查获有4725件，比起去年同期狂飙将近3倍，平均每天发生就有将近40件。而因为毒架交通事故在30天之内死亡，在去年1到2月是有8件，但今年同期就攀升到47件，暴增幅度都相当惊人。因此交通部与内政部修法研议要提高罚则，并且同车的乘客会连坐处罚。而在修法的空窗期间，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人

0: 管理来强制换照，并且注记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还有完成了戒瘾治疗之后才能够再换照上路。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马英九基金会今天将对前执行长萧旭岑与王光慈提告，而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在昨天是再度接受了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专访时透露，在前天晚间开会之后是已经大致决定，但先给马英九一两天的时间思考，因为有几个方案马英九是还有犹豫，但马英九很有决心，处理的选项当中是包含选择息事宁人等 ABCD 的方案，但他认为马英九从来没有选过息事宁人。金溥聪也透露，如果先早开始不是来自于萧王两人的苦苦相逼，息事宁人的机会是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让马英九露面。而周美青也表示要尽量少让马英九露面，但马英九对金溥聪说道，是听他的还听我的，而他作为常年部署当然是听总统的。另外昨天从中国浙江回到台湾的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则表示，呼吁尽快召开董事会，让调查小组报告也尽快公布，还他公道与清白。联合报新闻，赖清德总统提出了0到18岁的成长津贴等18项的政策，而其中外界也关注陆配在前一段婚姻的子女如果来到台湾依亲的话是否也可以领取。对此行政院在昨天表示，政策的对象是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孩童为主，但另外一方面有国籍的人则不一定有户籍，因此会在后续作业要点进行设定的时候再依据规定来办理，基本上是以有国籍为主，而其他发放的方式则可以参考育儿津贴。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东再掀战火，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袭，也让美元指数是一度急升到 99.54 元，台股则是在创高之后带量下杀，外资也转为卖超，但是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表现则是相对抗跌，外资热钱没有见到大量撤离的迹象，在盘中还曾经一度升抵到 31.379 元，后续尾盘在央行的调节之下，最后是收在 31.428 元，贬值了 0.8 分，汇价结束连续六红，成交量是稍微缩小到 25.02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演了大怒神的行情，高低震荡达到1500点，中场是收在 43,636.44 点，下跌了 620.36 点，成交量突破了 1.5 兆元，也创下史上的新天量，三大法人是同步卖超，合计是 604.8 亿元，其中外资结束了连续五天的买超，是转为卖超了 386.83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日本与韩国正在因为 AI 的浪潮是不止出口荣景，也带动了经济成长，但是经济学人也指出，这一场繁荣掩盖了 3D 的制造业是逐渐萎缩的现象，在半导体还有 AI 的供应链之外，像是汽车、化工以及电池等产业则是正在面临中国大陆的激烈竞争，这也让东北亚的经济把成长、出口与半导体的景气是同时压住在美国与中国大陆之上，形成了风险极高的三重赌注。更深层的问题也在于内需是长期疲弱，像是日本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大约是 53%， 台湾与韩国只有大约 40%， 低于已开发国家 60% 的平均水准，这与政府常年是以政策扶植大型出口企业的政策方向有关，都导致了资源是过度集中。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在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医美诊所的偷拍风波延烧，其中知名集团艾尔利、圣仪、光泽等都被查出有违法偷拍的情况，而卫福部医事司在昨天也公布了最新的稽查进度，全台稽查有1090家，查到有41家违规，除了在第一阶段有35家违规之外，是再新增了6家，而多数业者是遭到裁处停业6个月，同时加上50万元的罚锾。卫福部医事司也表示，预计在下周就会公布违规业者的名单，在卫福部的网站，主要会是在美容医学专区，让民众可以进一步的查询。六时报生活新闻，酒驾酿成死伤的人数和事件有逐年下降，不过在今年1到2月，酒驾致死的数量却是突然飙升，比起2023年的基准年同期少了有19人，但比起去年同期是多了10人。对此，交通部次长陈彦博指出，数据显示酒驾的防治还是需要强力的关注。交通部路政道安司则分析原因，可能因为在1到2月之间是属于春节还有尾牙季节的高峰期，餐宴的饮酒活动比较多，而酒驾致死当中有8个人是在清晨期间上路，最后出车祸因此身亡，可能知道自己饮酒，但以为睡了一阵子酒已经清醒，不过其实还是在宿醉的情况，因此出车祸的频率更高，也呼吁国人千万不要松懈。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季后赛西区决赛的天王山之战 G5 的战况是高潮迭起，但却在第三节惊爆了严重的误判，直接扭转了马刺队和雷霆的胜负走势。当时马刺队的球星文班亚马是在切入的时候不慎掉球，慢动作重播也是清晰可见，球是打在了雷霆队中锋霍姆格伦的脚上之后才弹出界外，但是场上的裁判是判定属于文班亚马的失误，最后是把球权判给了雷霆队。而马刺队的主帅米区强森在场边是暴跳如雷，疯狂比出要重播挑战的手势，却遭到漠视，不止抗议无效，反而还吞下了一记技术犯规。但这一起判决是更让舆论彻底炸锅，更逼得 NBA 主席席尔佛在昨天是亲自公开回应，同时也抛出在未来出界球将是全面会交由 AI 技术自动判读的构想。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中信兄弟队昨天在赛前是连续3场的比赛都遭到完封，不过在昨天的比赛2局的时候是终于突破了得分荒，但是最后还是不敌台钢雄鹰的洋炮魔鹰的炮火，魔鹰上演了单场双响炮还有3安猛打赏，获得5分打点，最后也帮助台钢雄鹰是以6-4赢球。魔鹰在赛后不只是继续稳居于打点王，全垒打的支数也和富邦悍将的张玉成现在以7支并列，而中信兄弟则是苦吞本季最长的7连败纪录。另外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最大冷门，球王辛纳是历经了5盘苦战之后，但先胜后衰，最后是不敌阿根廷黑马塞伦多洛，让这一位意大利的现任世界球王辛纳在次轮就意外出局，而近来的30连胜也因此被中断，不但是在第二轮就提前的意外落马，同时也暂时无缘可以在巴黎完成包办4大赛的生涯全满贯的壮举。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德国经济部部长赖歇在26日到29日率领了包含巴斯夫以及西门子能源等知名德国企业的高管40人出访中国大陆。赖歇在27日已经分别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还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面，王文涛在会中也向赖歇提到欧洲在近期所公布的保护主义的限制措施对于中欧企业的合作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而大陆外交部在昨天也就此表示，欧盟的保护主义措施只会损害到欧洲消费者的利益，而中欧不存在强买强卖。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香格里拉对话将在今天到31日在新加坡举行，不过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最新的日程表显示，在今年大会并没有安排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主题专场。按照过去惯例，当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都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会先在周六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讲，而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则会在星期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但根据最新的日程，在31日早上的全体会议讨论主题将是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地区紧张局势，而并非是中国大陆的主题专场。中国国防部部长董军其实在去年就没有出席相关活动，有知情人士透露，董军预计在今年也不会出席论坛。北京官方是预计会派遣一支层级比较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防大学代表团来出席活动。自由时报新闻，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在近日公布，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曾经收受来自于厦门台商协会的会长韩银焕的现金捐款的相关照片，并且款项是没有入账，而捐款人韩银焕遭到质疑是身具有统战色彩的台企联下一届的会长人选。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张照片的背景应该是在台湾而并非是中国，但因此要使用匿名捐款而后还要拍照，其实并不合理。另外，梁文杰也说明，韩银焕的身份是隶属于台企联，因此陆委会必须要指出，台企联这个组织并非是单纯的台商协会，而是来自于中共国台办所组织的台商组织，并且有关章程还载明是要促进统一。梁文杰也强调，要当上台企联的干部或会长，当然就必须要符合有关中共的许多要求，因此也是负有政治任务的组织团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目前正在国事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可士在昨天与东道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峰会。高市在会后共同记者会当中也宣布，日本与菲律宾的关系将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并且将正式启动，目的是在于共享安全相关机密情资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而两国领袖虽然都没有点名中国大陆，但是根据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报道指出，两人的发言其实都是考虑到了中国，并且是准备推动日菲关系深化为准同盟的关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目前尚未达成和平协议，而霍默兹海峡的开放也是遥遥无期。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威胁，如果阿曼与伊朗合作尝试要控制霍默兹海峡，那美国也将动用武力来轰炸阿曼。对此，半岛电视台指出，阿曼素来是以中立著称，同时没有表示希望加入到伊朗的行列控制霍默兹海峡，并且美国和阿曼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两国也签署有多项合作条约，其中包含了安全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科技合作协议。在此前，阿曼还担任了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调解人，寻求解决伊朗战争的途径。但川普的明显威胁也凸显他在外交政策当中是愈发依赖军事力量，而这种策略有时候是被称为炮舰外交，但外界也迅速地抨击这一项威胁是鲁莽无礼。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海运公司韩星远洋旗下的货轮在本月初的时候是在霍姆兹海峡爆炸起火，而调查结果出炉之后，许多证据都指向伊朗是涉入其中。因此，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在27日是召见了伊朗驻韩国的大使柯泽奇，当面提

提出抗议，但柯泽奇则是转达了德黑兰坚持并没有涉入这起事件的立场。柯泽奇还表示愿意以他个人的名义就船只受损一事表达遗憾，但是是否认同韩国方面的调查结果以及伊朗政府是否有意道歉，柯泽奇则是坚决否认，并且表示应该要警惕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所发起的假旗行动，也就是伪装身份嫁祸给他人以误导外界的有关行动。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政府配合卫福部推动扩大独居长辈访查作业，预计要在今明两年访查22万多人，透过访查机制来强化社区支持网络。其中第一阶段将会先进行是7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的关怀访查，预计是有8万多人，将由29区的区公所受过训练的访查员进行到宅访视，同时会遵守二要三不的原则，就是会佩戴识别证，要出示卫福部的公文，不会泄露个人资料，不会要求提供账号、存折或印章，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等，因此请长辈还有家属安心配合。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的金华特务基地社会住宅在27日正式动工，而地点就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大安区，将新建地下三层、地上22层的现代化住宅。本案将预计提供437户的社会住宅，而且房型的配置多元，预计会在2031年完工。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将举办2026青春不放假桃园嗨一下的暑期营队活动，总共推出有354项的多元营队活动，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各教育阶段，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会在活动官网开放报名。而今年营队也特别对接国际与产学资源，包含携手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工程师，以及美国史丹佛大学推出了太空科技探索营，并且首度和美光科技以及阳明交通大学合作办理美光晶片营，还有 AI 半导体科技领袖营，让学生可以近距离接触半导体还有 AI 的产业实作。自由时报新闻，台64线下板桥文化路的匝道道路将进行改善工程，6月2日开始晚间的11点到6月3日的上午6点将进行道路施工，期间将封闭台64线下板桥文化路匝道，因此要前往板桥文化路以及民生路的车辆可以改由江子翠匝道来通行到板桥市区。区公所也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人要减速慢行，并且遵守现场的交通指挥，如果有任何需要洽询的事项可以拨打板桥区公所公务科的专线 02-2968-6911 分机125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